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对旧约的记载并没有特别大的贡献，然而却是让我们看见旧约这些事件的真实性。昔日是真的有这些行法术的人起来抵挡摩西，他们的名字就是亚尼和扬毕，这是圣灵启示保罗写下来的，正是出埃及记第七章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撒旦是有大能力，有超自然的能力的，他能够模仿神所行的神迹。亚尼和扬毕接着撒旦的能力，也能跟摩西一样的行神迹。然而摩西是靠神的能力去行的，保罗这么说是要提摩太认清楚撒旦的能力和他模仿的伎俩。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警告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撒旦能够模仿神的作为，今天当人看见神迹奇事的时候，若不分辨他是来自撒旦或者是来自神，就以为他是神的作为，这就十分危险了。因为末世的时候必有许多以假乱真的事出现，叫人受到迷惑，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保罗形容亚尼和扬毕以及像他们这一类的人心地是坏了的，他们完全放弃了信仰，甚至于是抵挡神的真道，因此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这些人的行为神必定不会放过他们，神要显露他们的错误，叫人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提摩太十分了解保罗，这是保罗知道的，保罗的生命就像一本活的书，是提摩太可以学习、可以看见的。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提摩太知道保罗在女行布道中所受到的苦楚逼迫，他是怎样的忍受。保罗特别提到在安提阿、以哥念和路斯德这几个城，这是保罗第一次跟第二、第三次布道女城中都有经过的，尤其是在路斯德，保罗更是被人用石头打个半死。那些暴徒之所以离开他，是因为他们以为保罗已经被打死了，然而神却保存了他的性命，让他又活过来。保罗相信神确实是介入他的生命中，他说，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提摩太十分清楚保罗在那里的遭遇，因为提摩太是路斯德人。
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不但提到自己的经历，他也论到一切做基督徒的人的共同经历，就是我们都要为信仰付出代价。真正的信徒，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到逼迫。这是普遍性的信徒所要面对的逼迫，因此我们也要预备自己，好在这些苦难的日子中站立得稳。接下去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三节的经文，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欺哄人的特别是指到那些巫术和欺诈人的事，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他们引人离开真道，而他们自己也是偏离正道的，这正是教会被提之前末世的情况。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小心的生活呢？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但你所学习所缺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今天的世界正受异端的毒害，有什么解救的方法呢？唯一的解药就是神的话，唯有回到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上去，神的儿女才有希望。保罗嘱咐提摩太要继续他曾经学习的东西，过去他曾经学习圣经的真理，因为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犹太人，他们都用神的话去养育提摩太，使他在真道上成长。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所指的救恩是什么呢？当时提摩太是已经得救了，然而完备的救恩却是包括三方面的，在动词的时态上很明显地表达出来，有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过去是指我已经从罪中得着拯救，现在是我可以此刻脱离罪恶，而将来是完全的得着拯救。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说明的。我们因为犯罪，所以要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从死亡进入永生，不再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是已经得救了，这是过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然而基督徒的生命仍然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是凭着信来度日，天天相信耶稣的能力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脱离罪恶。不过由于我们仍然带着一个犯罪的身体，所以今生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因此救恩还有将来式的，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完全的拯救。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保罗形容圣经能够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因为他不但能够指示人得着救恩，并且指导人怎样去生活。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一些十分宝贵的经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包括了全本圣经，从第一卷的创世纪到最后一卷的启示录，都是神的默示。或许有人说，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启示录还没有写成，怎么说是包括了全部圣经呢？不错，启示录是在提摩太后书之后写成的，然而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之下，是已经包括启示录在内了。默示原来的意思就是神吹气，圣经并不是神执笔写成的，但是奇妙的是，神使用人的个性、表达技巧、写作才能、领悟力，把神的信息和心意完全的记录下来。神是透过人来传达他的话语的，而圣经已经概括了神所有的信息。今天神再没有新的启示，一切的启示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今天如果神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就必然是圣经中已经有的启示。这里说与教训，就是指一切的教导；读责，是指叫人知罪。圣经能够使人知罪，当人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接着神的话指出人的罪来，叫人知罪而悔改。又说使人归正，这是叫人从错误中归正过来，校正我们所行的路。还有就是教导人学义，这是指生活的操练纪律，包括我们的思想、生活、行为，都在神的旨意之内。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经文，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完全并不是指我们可以达到无瑕无疵、事事正确无误的境界，这只是指一个成熟的光景说的。那就是说，圣经的功用是引我们的生命迈向成熟的地步，叫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小孩子，乃是长大成人。当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对提摩太的那一份感情是何等的真挚宝贵。最后的第四章更是保罗肺腑之言，也是保罗的绝笔书。读这一章的时候会令我们感伤，保罗除了教导提摩太该在末世怎样自处之外，他还有自己的见证，临终之前的遗言。当时保罗身在监狱，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而他所过的日子既孤单又漫长，所以他希望提摩太能够带些书给他，特别是那些疲倦，就是圣经。不过在孤单和忧伤的气氛之下，我们却是同时听见保罗信心。

主耶稣面前所给的嘱咐，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基督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他的显现就是指教会被提的时候，而他的国度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到地上建立他国度的时候，也就是启示录所描写的那些日子。在这两次中，主耶稣都会施行审判。头一次是审判教会，一切信他的人都要在他的审判台前论功行赏，至于在大灾难期间才归信他的人，将来也要审判他们，给予奖赏或者是责备。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些话，是要提摩太知道将来必要发生的事，好让他现今能够准备自己，好好的生活。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教训，也是神借着保罗的话对我们说的。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务要传道，是只要传扬福音。这个句子在原文是一个呼喊，是发自肺腑的恳求，请提摩太务必传道，要把传福音的事放在生命的首位。无论得时不得时，意思就是包括任何时候，是平安稳妥的日子，或者是荆棘满途的恶劣时刻。无论是哪一个季节，无论是哪一种的气候，都必须没有间断地传扬福音。福音是不分时候，不分季节的。保罗说，务要传道，这是指圣经所讲的一切道，不是其中的一篇信息，乃是圣经说什么，我们就传什么，是不用选择的。我们要以专一的态度把握时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传扬主的道。跟着保罗提到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就是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责备原来的意思是叫人知罪，警戒就是警告，叫人知所警惕。这是很少传道人用的方法，因为总是怕得罪人。然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向人发出警告。还有劝勉人，是指给听者有安慰，这是向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环境所用不同的方式，但是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将主的话传出去。保罗提到用百般的忍耐，可见这个工作不是容易做的，必须有真正的爱心和忍耐才可以做到。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再读过一遍。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好，我们来一同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您把你宝贵的真道再一次借着广播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何为真道、何为假道，也让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师父要兴起来，我们要靠主警醒，能够分辨。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朋友，我们无论落在怎样的环境中，都可以来投靠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看见人子在宝座上，圣别者以神的火焰烧我，只等我因你灼灼发亮。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与夸耀同归羞惭。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赞，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6。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家东牧师。林牧师出生于马来西亚，15岁信主，先后在新加坡神学院和美国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曾经担任新加坡神学院讲师，现在在美国牧会。林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主导文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第6章。今天是第4讲，题目是屡败屡战，请用心收听。
1: 弟兄姐妹，你猜猜看，想想看，你可以想象到今天站在台上这位传道人是岁大的时候的样子吗？我告诉大家，我十岁大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能够忘记。那个时候到一个亲戚家里头，亲戚是开小商店的，那一天跟着商店里面的店员要把一些这个商店里面的货送到对方的家里头去，这个店员呢就到这个屋子的后面要把东西这个传递过去。那我这个人呢在车上下来看一看，哎，在走道上有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是一个我很中意的一个玩具，我很想得到，看一看。你想说在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先声明一下，我的家庭是非常保守的，父母亲的教导非常的严谨，绝对不可以拿偷抢，什么都不可以啊！但是那一天我看一看左边右边没人看到的时候，我就伸手把这个玩具拿起来就要放袋子里面去的时候，突然间那个门打开了，一个胖胖的女人出来尖叫，小偷。在这个时候那个店员过来了，他说他不是小偷啊，他们正在说的时候赶快把这个东西丢上去了啊。这位店员在给我辩护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他是信耶稣的，不会偷东西。我现在讲起来想起来的时候脸上还是发烫的烫烫的。十岁大的时候家里面从来没有叫我要偷东西，要拿人家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看一看就把它拿在袋子里面，因为那个东西很引诱啊。弟兄姐妹，当我想一想一生里面诱惑里头失败，那个诱惑那个失败是一个最小的失败。弟兄姐妹，你呢？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失败，很多是眼目看到的，很多是我们心里面想得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失败了。但是弟兄姐妹，今天透过主耶稣的教导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得胜在耶稣基督里面。几个礼拜前提到一个将军，有人就问这将军是谁呢？这位将军是曾国藩，在1854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带着军队要去把太平天国的军队攻压下来，但是一出去的时候出师不利，结果这位大将竟然至少有两次要自杀，自杀不遂，以后向朝廷上书，书面上怎么写呢？屡战屡败。那个时候让他的那个幕僚里面一位师爷军师看到，一看的时候不对，这个上去的时候啊，这个头会断下来的，把它改一改，同样的字改成屡败屡战，哎，不得了，一奏上去的时候他这个官阶啊步步高升，不得了，把这个字改过来了之后，从1858年开始到1860年，你就看到他就节节的胜利，到最后的时候打进天上的天啊，京都的京，什么地方？南京，得胜了啊，不得了，就是把这个字改一改。所以今天不管我们面对多少的诱惑，多少的失败，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这一群人是屡 战礼拜，不是礼拜迷战的人。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我们来看，我们回顾一下主导文里面这句话啊，主导文里面的教导，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把它背起来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愿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好几个星期前，可能大家有一点记忆慢慢的退失了，我们特别提到上面在主导文里面有讲到三个特别对上帝的尊敬，对上帝的敬拜，到底下三个是讲到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生命我们日常的需要，特别提到在后面的这三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说这之间有一个连接词是 and， 以及在下来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前面有一个被中文吞掉的啊连接词，以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表明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以下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是连贯起来的，在下来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前后连贯的。原来一个求主赦免我们的人，在求主赦免的当中也是在神面前应许，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要靠着你的能力能够克服。千万不要像一个人写的见证，他说我信了耶稣之后很兴奋，我一生这个吸烟吸了几十年，我信了耶稣之后又戒烟，但是这个戒烟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把几根啊收藏在某一个地方。有人问为什么收藏呢？他说啊，以防万一。那当一个人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要以防万一要进入到那个罪里头去的时候，这表示是什么呢？他在应许自己说我还要再失败下去。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对他说，神啊，帮助我能够克服胜我这个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人是软弱的，人是脆弱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并没有成为一个福音的金刚，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脆弱无比的，我们还是软弱不堪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得胜，但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克服外面的黑暗势力，也没有办法克服我们自己身体上面的黑暗势力，并且我们越长越大越信主越久，你就越了解在我生命里面的黑暗其实跟外面的黑暗非常相似的，外面的黑暗一呼叫我里面就醒过来了。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啊，这个机会啊偶尔会来叩你的门啊，但是他说什么呢？ Opportunity knocks once， 只叩一次门，但是试探这个事情啊，它是来撞着我们的门，天天撞，每时每刻都在撞我们的门。试探本身，外面的黑暗一呼，我们里面的黑暗很容易就硬起来。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需要求他赦免我们，我们需要靠着他，并且靠着他我们能够得胜。所以很快我们来看一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先要看一看圣经里面常用这两个字试探 以及试验，或者是试探以及考验啊。我们来念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三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三节，找到的时候请姐妹们念第二节，弟兄们念第三节。在主导文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翻译作，从原来的文字翻译过来的时候，多半居多是属于比较消极的，在翻译的时候多半是翻译成试探或者是诱惑引诱，这是叫一个人犯罪的事情。但这个字有些时候也能够翻译成试验考验，比较少。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呢就不翻，从来不翻成试探，一致一贯的都把它翻译成试炼或者试验啊。在这边中文圣经有些时候当然有些用的是这一边，有的是用的是那一边，但是我们看到在同这一段经文里头两个字同时出现了。前面的说，我的弟兄们，你若在百般试炼中，这个试炼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里面这个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同一个字。再下来，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这个是一个考验，就生忍耐。那我们再看另外例子，在雅各书第一章，同样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特别注意一下，当中有提到试探，我们一起来念：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他不能，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试探这个字有些时候和试验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消极的。那我们就在看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出来，很多时候试探和试验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背后的动机，上帝在这一端他要试验我们，魔鬼撒旦在另外一端他要试探我们。所以魔鬼撒旦的动机就是要我们跌倒失败，上帝用同样的事情来考验我们。你看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但以理，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以斯帖，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约瑟、摩西，他们经过种种的试炼，这些试炼当中每一个都能够成为试探。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什么试探，有什么诱惑？我也问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试探跟诱惑？孔老夫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多少岁就没有诱惑了？四十岁就不惑之年啊。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他一生到大的时候，到老的时候，到四十岁以上，他对名利、对金钱、对一切，他已经不在乎了。但是我给他另外一个定义好吗？我们当中有一些到了四十岁以上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印证一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以上，大概已经在生命当中一切的诱惑都已经经验过了，四十岁之后很少有新的诱惑了。我讲的更具体一点，一个人过了四十岁之后，我们的诱惑啊不多，对吗？我们的失败很少，就是那几样事情，我样样都不错，就是那几样事情是胜不过，对吗？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可以引诱我们的，但是到了四十岁之后，大概很多的事情已经不会引诱我们，但是还是那几样事情牢牢的一出现的时候，哎，我们就有危险。其实我们不用到四十岁啊，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大概可以印证，看一看我的生命，在神面前忏悔认罪的时候，哪几件事情常出现，就是那几件事情，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主耶稣这个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还没有碰到之前， 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他的引导，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因为上帝的用意，他是要透过这一些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更刚强。请大家特别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叫你们的信心可以在基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同样的事情，从魔鬼的眼光里面是试探，要我们跌倒；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是要扶我们起来，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变成是一个试验、考验。特别在诗篇66篇刚才所念的经文第十节，也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印证了，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经过试验，这个试验本来的意思就好像金属一样，在红火里面烧了之后，他就把那些污秽的、不洁净的把它除掉。所以我们说真金不怕红炉火，越烧它就越纯。原来上帝帮助我们经过种种的苦难、困难、种种的诱惑、困难，在里面得胜之后，你要成为一个更刚强的人。其实弟兄姐妹，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病痛可不可能是一个试探？生病会不会是一个试探？会。我看过有一些人，他生病他就埋怨上帝，他就 离开上帝。我也听过有一些人，他年轻的孩子儿子非常年轻就这样子死掉了，他埋怨上帝。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不可能有上帝，如果有的话，这位是一个没有爱的上帝，上帝不再爱我们了。这个人可以这样子的宣告说，他不要再信上帝了。但是我也亲眼看过，也亲耳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同样的遭遇，孩子被接走了，没有理由，但是他的信心更加强，对上帝的信靠不但没有摇动，而且比以前更刚强，更有盼望，并且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他的服事更加倍的被主使用。有一个父母亲，有一对父母亲，年轻的儿子去世之后，他们两个人很难过，没有办法克服。

音第22章第40节，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个晚上他要被捉了，他把门徒带到一个地方叫哥西马尼。圣经说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迷惑这个字啊，其实就是试探，同一个字，救我们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同一个字，祷告，免得入了试探。主耶稣这个祷告，要他们祷告，提醒他们，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假如不祷告的话，他会进入试探里面。这个试探是什么试探呢？现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前面是黑暗一片，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的计划是否能够成就，看起来是毫无盼望了。所以耶稣提醒他们说，除非祷告，你们会掉入试探，是掉入绝望的光景，对耶稣他要达成的没有办法来信靠。其实大家注意一下，这边是22章的40节，我们下一张图就提到在前面几节所讲的话，大家连贯起来就明白了。在22章31到32节，我们请弟兄们来念一次，好吧？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大家看到吗？耶稣已经为他祷告了。所以西门彼得有没有胜过这个试探？他没有，但是耶稣为他求，让他经历这个试探之后被试验，他被建造起来，不但自己被建造起来，还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子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请记得，祷告的时候是为我们来祷告，不是为我自己祷告，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一同在神面前祷告。这意思是说，在教会当中，在家庭里面，看到任何的软弱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不是批评，而是祷告，求上帝帮助这个人。今天我在这边鼓励弟兄姐妹，也鼓励自己，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行在人的面前。我看过有一个还没信主的一个人，他对他家里面的一对两个人说，你们的教会是那么的不好，你为什么还请我信耶稣到你们的教会去呢？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一对从教会回到家里面去吃饭的时候，有不信的亲戚在当中，他们两个人呢，最热烈最爱谈的东西是什么呢？教会某某的不好，怎样的不好，牧师讲到太长太凶，然后呢，某某个执事不好，某个长老不好，两个人在那边把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讲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见证啊，见证不好。这个亲戚讲的话好像一把刀插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是那么不好的话，你为什么还劝我信耶稣呢？信的主的人，主耶稣这边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为我们来祷告，看到不好的时候，看到牧师很不好的时候，看到牧师太凶了，见证不好，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软弱了，他讲话很嚣张很生气，弟兄姐妹不是批评，是为他祷告，求上帝帮助他，不要掉入迷惑里面，不要掉入陷阱里面，让他能够得胜。求主帮助我们了，因为没有饭吃的时候是一个试探，太多饭吃的时候也是一个试探，没有钱的时候是一个试探，太有钱的时候也是一个试探，经济情况不好是一个试探，经济情况太好也是一个试探。
但是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任何这个试探光景当中，把所有的试探都把它换成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你说是不是做传道人的试探比较少？弟兄姐妹，你的试探大概就是说，这个讲道人讲太久的时候，你心中很不高兴。传道人很多试探啊，什么试探呢？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握手说：“哎呀，牧师今天讲得太棒了，太……”心里面就沾沾自喜，很高兴，托起了神的荣耀。马丁路德有一次讲完道下来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哎呀，马丁路德博士，你讲得太棒了。”他马上回应说：“不要说了，我还在台上没有下来以前，魔鬼已经对我说了。”哇，你讲得太棒了，让他能够飘起来。求主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都面对很多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我们得胜的时候，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但这个祷告提醒我们，在还没碰到这一切以前，在神面前认定说他能够带领我们掉入陷阱当中能够爬起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陷阱里面，赶快爬出来，靠着他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这个带领我们不是到试探，而是进入到试探里面进去。 Into temptation 就是求上帝帮助我，带领我，让我们虽然碰到试探，这个试探有些是中立的，但是呢，我不要让这个试探它的势力把我捆绑起来，让我们能够胜过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再下来这边加这一句话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有一些翻译把它翻译成恶者， deliver us from evil， 或者是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就求我们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势力。所以这个试探当中是要带我们到魔鬼撒旦的这怀抱里面进去。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个整个主导文连贯在一起了。为什么我们要心要尊神为大？愿他的国降临，现在把愿他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个势力要把我们从上帝的怀里面把他拿走，魔鬼撒旦就千方百计的要把我们带到他那边过去。求上帝救我们脱离二者，魔鬼撒旦。撒旦这个字啊，在原来的字里面，它的发音是撒旦。撒旦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位专这个在这个这个恶魔专掌控我们的，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敌对者。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撒旦。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卫有生命里头有很多的撒旦，就是他的敌人。但是魔鬼，他是用敌对的方式来敌对上帝，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敌对我们。撒旦是敌对的意思，魔鬼呢？魔鬼的意思就是这位毁谤者，所参与的这位。他一直在提醒我们，你这是失败了，你攻击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攻击里头，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好像耶稣在生命当中他也经历过试探一般。你还记得当耶稣他受洗之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他被带到旷野去，禁食的祷告了四十天。他肚子饿的时候，魔鬼撒旦第一句话怎么说呢？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连魔鬼撒旦连耶稣他都能来试探，弟兄姐妹，何况你和我？但是主耶稣是靠着神的话语来胜过魔鬼撒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站在神这一边，
靠着神。约翰卫斯理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这样子说，给我一百个凡事都不怕，只怕上帝，凡事都不恨，只恨罪，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并他被钉十字架。他说，我将要带着这一百个人颠覆全世界，一百个全都不怕，只怕上帝，全都不恨，只恨罪恶，全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并他被钉十字架，我将能够颠覆整个世界。我们生命中经常有困扰叫我们跌倒的事情。一份杂志叫《门徒特刊》，是一个美国的杂志，他做了一个统计，在问了很多的问卷之后，他统计在美国的信徒一般上碰到什么很大的诱惑跟困难。我念给大家听，看看他所讲的东西跟你和我有没有相似之处。好，第一个最大的引诱是物质主义，物质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想得到这个，得到那一个。有些时候我们不在意，不知道，但是这些东西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来。第二个困难是骄傲，第三个是自我中心，第四个是懒惰，第五个有两个得奖的，一个是愤怒和苦毒在心中，另外一个是色情的诱惑，再下来第六是妒忌，第七是馋嘴贪吃，第八是撒谎。请问这些所讲的东西，我们都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另外一个杂志叫做 Leadership 领袖，他访问了牧师们，牧师最大的 temptation 诱惑是什么？第一个诱惑 illicit sex， 在婚姻以外的色情关系。第二个，不要再做牧师了。这两个是牧师们说啊，这是他们研究美国教会美国的牧师啊，他们最大的问题，色情。第二个是放弃他的服侍，所以我们非常严谨，非常小心。保罗说，我们要以那清心祷告的人一同祷告，要离弃罪恶，要好像旧约里面一个人一样，他很伟大啊，色情抓住他的衣裳，他把他衣裳脱掉逃跑了。弟兄姐妹，就是要逃。我怎能够胜过这一切呢？没有办法胜过。所以从开始的时候，结婚开始的时候就对太太说，太太，你要常常为我祷告，你的先生会跌倒的。弟兄姐妹，不是他的先生会跌倒，在座的每一位弟兄，请允许我说一句话，每一位姐妹，你都有可能跌倒。跌倒是在什么时候跌倒呢？是当我说，哎呀，这个我从来没有问题。没有错，大家去研究，或者是领袖，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师，有不好的关系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是有人去找他，有一些时候是牧师去找人，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是特别去找的，不是故意去找的，很偶然的，很偶然的一个开一个门，认识了之后一通电话，就慢慢一寸一尺的越来越近，到最后的时候不可收拾。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牧师非常小心，你看一看哪一个男的牧师啊，他什么时候坐在他座位旁边的那一个人不是他太太或是他女儿的话，请你马上告诉长老，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们，请特别的同情。牧师跟你谈过一次话两次话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不能够再跟你谈话了，把你转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是他不关心你，不是你不重要，而是说我们知道，所以牧师牧者他要保持他在上帝面前的圣洁洁净。
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诱惑他，而是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分寸。那不单单是牧师们，我请弟兄姐妹也注意，在跟异性交往当中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教会以外看得见，在教会里面也看过，有一些人他的婚外情的对象是他先生的好朋友，或者他太太的最要好的朋友，非常的危险。请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以后那个问卷再问说什么时候最容易被诱惑呢，81%的人是他回答是说，当我与上帝的关系拉远的时候，就是当我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我就越容易被诱惑。81%。57%的人是说身体疲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过身体疲倦的时候，这个发脾气起来好大很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息。记得上个礼拜大家听得到吗？你要安静，你要休息，让上帝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生命。怎样胜过呢？84%的人说祷告，84%说祷告。没有祷告的话我没有办法胜过，就是祷告的话也不一定能够胜过，祷告之后还要依靠神，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头。76%的人说要避免容易让我自己妥协的场面。刚刚所举的例子，不要跟异性太过的靠近，不要跟异性谈太亲密的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训练说要去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求弟兄找男的，姐妹找女的，来传福音。不管怎么样，在之间谈话的时候，谈吐的时候要清清洁洁。当然我们相信上帝有些时候会带领一个弟兄去传福音给一个女的，当然有魄力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个姐妹一天到晚就是要找男的来传福音，危险太大了啊！我们要尽量小心，尽量的避免。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经历多种的试炼试探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做这最后的一个祷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的设立，那恶者他的毁坏的力量。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个领袖，这个人有人喜欢他，很喜欢他，有些人不喜欢他，非常不喜欢他。但是尼托生是近代教会当中上帝很使用的一位，他的写传记的人有些说他非常的败坏，有些时候他是非常的神圣非常好。我们相信他的生命当中的确是有遇过一些引诱一些困难，不过他到年老的时候是为了信仰被关起来，并且被关到一个地步是死在非常惨痛当中。他写了很多诗歌，我念一首大家比较少听到的。这诗歌是说有时偶见青天，很长，我就念几个重要重点。有时偶是青天，经常是有黑云。我曾偶然午夜歌唱甘甜，经常不发音韵。虽然偶晴，但是经常是阴，迫我学习忍耐，迫我不能不来寻求神心，神的喜爱。有时视为干渴，清凉何其难得。你杖就是神的杖，要打得多沉重，渴渴方有可喝。你火要烧得多高热，通红方算试炼完全。你手需刺多深，需扎多痛，方能吸出甘甜。一个人他生命到了辉煌点，他经历了苦难，他在神面前发出一个这样的祷告。最后的一段他

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你是唯一的真神，我愿意悔改，接受你的赦免。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

我升天，将来还要再回来。我现在接受你永恒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6。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夏雨乐要与您分享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九节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坦白地说，我认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对祷告和代求的痴迷。他说，不住的祷告。我们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呢？首先，是为了基督的荣耀和圣灵的工作。托雷曾经写过十个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像保罗劝诫的那样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是因为魔鬼真实的存在，而祷告是神指定的抵挡魔鬼的方法。祷告是神让我们从他那里获得我们所需之物的方法。使徒们认为祷告是他们生命中的首要任务。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中，祷告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祷告是主耶稣现在的事工，因为他现在正在为我们代求。祷告是神为我们指定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从他那里获得怜悯和帮助的途径。祷告是获得神丰盛喜乐的方法。带着感恩的祷告是我们摆脱忧虑、获得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方法。祷告是我们保持警惕和警醒的手段。神用祷告来促进我们灵命的成长，为我们的工作带来能力，使我们可以引导他人信主，并将各样的祝福带给基督的教会。当我们读完这样的一份清单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我们是否我还应该祷告，而是我们怎么能不祷告。与其他优秀的请求支持宣教的信徒一样，在请求信徒为他迫切祷告这件事上，保罗的请求也非常具体化。事实上，他向罗马的信徒提出了三个非常具体的祷告请求。第一个祷告请求是安全。保罗的第一个祷告请求可以这样的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安全。这个祷告请求出现在了罗马书15章的第31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事实上，保罗是犹太人的头号敌人，可能他的头像当时就贴在耶路撒冷每个邮局的布告栏上。当斯提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布道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公然杀害了斯提凡，他们还把彼得关进了监狱，但天使奇迹般的把他救了出来。在那时，基督徒的鲜血已经染红了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的土地，而这位曾经不遗余力地逼迫基督徒的保罗，现在居然成了基督信仰的知名传道人。不用说，犹太人对他归信基督的行为和他所说的关于教会这个新生事物的教义感到无比的愤怒。保罗其实也完全明白，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麻烦。事实上，摆在他面前的甚至是一场龙卷风。因此，保罗在这节经文中对信徒们说，请你们与我一同经受痛苦，救我脱离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这里的脱离或者是解救所使用的希腊词意思是被保护。在主祷文中，当主耶稣教导门徒求神救他们脱离凶恶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救我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保罗也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用这个词来描述信徒被拯救出来的事实。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保罗知道他是个被通缉了的人，除非主亲自保护他，否则他一定会在耶路撒冷丧命。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保罗在到达耶路撒冷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犹太人对保罗的仇恨。
根据《使徒行传》第21章的记载，在去圣殿的路上，保罗果然被一些犹太人认了出来。当这些敌人看到他的时候，就开始煽动周围的群众，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抓住保罗，拉他出殿，就止住不打保罗。使徒行传21章28-32节。大家能想象得到这场暴乱的场景吗？保罗差点就被这群暴徒打死。他们想报复保罗，因为他背叛了犹太教，并且公开宣称耶稣就是弥赛亚。如果不是罗马士兵把他从这群暴民的手中救了出来，他们早就把他杀了。不管怎么样，保罗的第一个关于安全的祷告请求得到了回应，虽然不是按照保罗所期望的那种方式，很有可能也不是按照罗马信徒所祷告的方式，但神还是回应了他的祷告请求。说实话，我们可不希望神以一种让我们差点被打死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有关安全的祷告。在我不看来，安全和在一群嗜血的暴徒手中差点被揍死一点都扯不上关系。然而神确实保护了保罗，通过罗马士兵保护了他，把他安全地关在了监狱里。当我想到有那么多的犹太人想要暗杀保罗，毫无疑问，如果他只是依靠当地的信徒照顾他，那他就不可能活下来了。他需要罗马帝国保护他的性命。事实上，在保罗的余生，都有指派的罗马士兵的保护。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相信保罗会有机会写下这些书信，用他被圣灵启示的真理教义来引导教会。总之，保罗的第一个祷告请求得到了回应，不过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也许这正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也许神正在回应你的祷告，但回应的方式可能是你不会选择，甚至不曾想到的。你绝不会想到神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祷告。但经过时间的沉淀，灵命的成长和洞察力的提升，经过泪水和苦难的洗礼，你才会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或许你刚刚才开始知道竭力祷告的真正含义。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幽默的小故事。有三个朋友正在讨论祷告的正确姿势。第一个朋友说，基督徒应该跪在地上，低着头，心存敬畏地向神祷告。第二个朋友说，不对，基督徒应该站着，抬头望天，仰望苍穹，然后与神面对面的交谈。这时第三个朋友说，你们说的我可一点都不懂，但我知道我做过的最棒的一次祷告就是在我掉进井里的时候做的。在掉进井里的瞬间，第三个朋友一下子就明白了竭力祷告的含义。不管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反正他在井里做了最棒的一次祷告。第二个祷告请求是捐献，也就是捐款。对于基督的事业和圣灵的爱而言，保罗的第二个祷告请求与他的第一个祷告请求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保罗的第一个祷告请求与他的安全有关，而第二个祷告请求则与他带到耶路撒冷的捐献有关。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5章31节的经文，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在保罗宣教的整个过程中，有些犹太人始终就没有转变过，他们总是与保罗争论，想要
辩驳他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外邦人不必成为犹太人就可以加入教会，但是那些犹太人拒不接受。可以这么说，不信主的犹太人想要杀他，信主的犹太人对他又另眼相看。因此保罗希望他给耶路撒冷教会带去的捐献能够弥合双方的裂痕，鼓励他们在圣灵的爱当中合一。想想看，当犹太信徒收到来自外邦信徒的捐献时，他们会不会感到被冒犯了呢？他们会不会认为外邦信徒所得的恩赐高过他们？他们会不会认为外邦信徒试图来收买他们的感情？所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能由于时间、距离和社会等原因，我们无法完全领悟其中的错综复杂。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保罗那个时代的圣殿是由大希律扩建的，圣殿的大部分都覆盖着黄金，它坐落在一个被称为圣殿山的高台上，周围有很多的庭院，最里面的院子被称为祭祀院，只有立位支派的人才能进去。再往外的一个院子是以色列人院，所有以色列男性都可以进入。再往外的一个院子是女人院，所有犹太妇女或者是犹太人都可以进入。请大家注意，尽管这三所院子有所区别，但他们都在同一水平线上。然而如果从女人院再往外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必须下五级台阶才能到达一个平地，在那里筑有一道一米五左右的石墙，环绕着整个圣殿。墙上设置了门，犹太人可以穿过这些门，上楼梯到女人院、以色列人院或者是祭祀院，但是外邦人不得进入。从石墙所在的这块平地开始，人们必须再下14级台阶才能到达另一块平地，就是外邦人院。顺便说一下，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院19级台阶下面的石墙上刻有警告外邦人的碑文。我也见过这些碑文的图片，其中一幅是1871年出土的，上面刻着任何外邦人不得越过圣殿周围的墙壁和围栏，违者一律处死。这个信息很明确，擅自闯入的外邦人将会被处死。怪不得正统的犹太人每天早晨起来都会为着他不是一个外邦人而感谢神。然而当犹太人信了基督时，他会发现十字架下的土地是平的，也就是说在十字架面前人人平等。在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没有隔着19级台阶还有那个石墙。按照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9的教导，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已经重生为一个新的种族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切都太新奇了，神的恩典令人敬畏，基督的福音令人谦卑。那么耶路撒冷的信徒会接受保罗所带去的主要是从外邦教会募集而来的捐献吗？事实上，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5:31请求罗马信徒为他祷告的原因。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感谢主，保罗的这个祷告请求也得到了回应。路加在《使徒行传》21记录了这一事件。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1:17-19的经文。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如果我当时在保罗的身边，我一定会对他说，保罗，好了，别说太多，够了。而保罗一定会对我说，不，他们需要知道。路加在《使徒行传》21章20节记载了那些犹太信徒当时的反应，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感谢主，保罗的第二个祷告请求，也就是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蒙了圣徒的悦纳。第三个祷告请求是他自己的灵。保罗的第一个祷告请求与他的安全有关，第二个祷告请求与他所带去的捐献有关，第三个祷告请求则与他自己的灵有关。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5章32节的经文，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保罗以一种极具温柔且开放的方式，把罗马那里的教会称为他迫不及待想要驶入的安全港湾。对此，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保罗迫切地想在罗马教会的安静港湾抛锚休息。他离开了以弗所的骚动，又因哥林多教会的不成熟和罪恶与他们发生了冲突。他还给加拉太教会写了一些言辞尖锐的话。现在他只想休息。

次抵达罗马的时候，只有几个信徒来迎接他，其余的信徒则因为保罗身上的锁链和周围的罗马士兵而感到害怕，害怕他们的身份被暴露，也害怕可能临到的逼迫。在他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中，保罗提到了罗马信徒的恐惧和胆怯，甚至是懦弱。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15到18节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保罗终究还是得到了安慰，但不是因为那里的教会，而是因为一个家庭冒着生命的危险前来探望他。那么保罗缺少喜乐吗？一点也不。事实上，他的第三个祷告请求也得到了回应。正是在罗马，在他被软禁的情况下，保罗给腓立比的信徒写了一封充满喜乐的书信。事实上，喜乐这个词在这封书信当中一共出现了16次。保罗最终发现，神的旨意与他之前的祷告清单大相径庭。他愿意让神的灵改变他的灵。因此，即使面对着戏剧性的逆转，保罗也确实来到了罗马，并且找到了满足的喜乐。保罗最后用犹太人惯用的一段祝语结束了这部分经文。他在这段祝语当中提到了赐平安的神，因为他能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二为一。保罗在罗马书15章33节写道，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最后，请允许我就这段经文提出三点思考。首先，灵命的成熟并不会自动消除内心不安的痛苦。灵命的成熟并不会自动消除我们内心的不安。保罗面临着危险、征战、仇恨、偏见、冲突，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这种不安的情绪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以至于他需要其他信徒和他分担这样的痛苦。他需要别人为他祷告。是的，那位伟大的使徒保罗也需要别人的带祷。我们时常受到的一种试探诱惑就是，当神用环境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用祷告来祈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总之，灵命的成熟并不会消除我们内心不平静的挣扎。其次，规律的祷告生活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换句话说，与神亲密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不会经历疑惑、困惑，甚至是灰心气馁的时候。与神同行并不意味着你的蓝色闪电松木赛车总能够得到第一名，有时它会是最后一名，你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而神也可能选择不给你答案。因此，对祷告的痴迷就是降服于神的主权，神有权以他所喜悦的任何方式回答你的问题，甚至是干脆不回答。对此，斯坦利·琼斯曾经这样写道，祷告就是降服于神。如果我从船上抛出一个船钩，勾住岸边用力拉，那我是把岸拉到了我的身边，还是把我拉到了岸边呢？同理，祷告不是把神拉到我的意愿当中来，而是让我的意愿与神的意愿相一致。
因此

规律的祷告生活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最后，委身于服侍基督并不会自动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当使徒保罗即将启程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道别，这是非常感人的一幕。在这个过程中，保罗向他们说了一句令人感到惊讶的话，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想象一下，使徒保罗居然说，我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但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儿。因此当裁判说各就各位预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他等一下，让我们确保我们会在赛前、赛中和赛后都向神祷告。这样我们就能和保罗一起说，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罗马书15章33节。正如一首古老的诗歌所唱的，平安，完美的平安，前途一片迷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就坐在宝座上。平安，完美的平安，前途一片迷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就坐在宝座上。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大声歌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天父，天父，你是一位何等的拥有至高主权的造物主上帝，你的旨意必成就，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要因着你自己的荣耀来成就这些计划，我们愿意降服在你至高的旨意之下，愿意借着祷告向你祈求，向你交托，将我们的旨意能够慢慢的向你的旨意来靠拢，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地上也能够行出你在天上的旨意。天父，求你赐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愿意常常的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祈求，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们讲出把你们心里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流通的管子，就表示有人，你讲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就了解你的心情。我们要讲出来，要在地上分享我们的 frustration， 我们的挫折感，我们的无助感，我们的寂寞，或我们被我们的被拒绝，我们不被感激这种的感觉。但是这是 emotional 的，就是情绪上的，我们需要有人分享，有人带导，甚至于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自己。第二个是我们需要社交的，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社交，还有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平常该做的都要做。这就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当我花了所有的精神前三个月照顾我的父亲以后，我发现一切都适应了以后，我忽然发现我需要服事，因为我的原来就服事是我的生活。我妇女会暂时停止，后来我老人团契我只能去一半，后来我有一天我说这个礼拜五我们家有查经班，我继续为查经班准备，然后礼拜六我要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慢慢有人打电话请我到维吉尼亚去讲，结果有两三个地方都要，我都答应了。为什么呢？我不能全部就是这样停掉了。当我这样子接受服事的机会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我发现我的灵就活起来。虽然我在我父亲的床边，我可以思想我要准备讲什么，在这样的时候我跟神，我要读圣经，我要看书，我就又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尤其是跟神属灵的关系，这个参与侍奉，还有这样子的时候，就不会把我们整个的时间就在照顾这个看来慢慢退步，或者就我们要给他快乐，我们自己要快乐，他们是不能给我们快乐的。我们就要从神那里支取属灵的灵修，不能缺乏，侍奉不能停止。但是我们可以减少侍奉，但是不能停止侍奉，不能停止敬拜，这样的生活我们才能支取力量。同样你参加细胞小组，你就有社交生活，还有什么，这两点，一个是 emotional care， spiritual 的需要，服事的需要，还有什么我们不能疏忽的，要休息，我们一定要休息，要有好的睡眠。那要休息的时候，譬如说这个被照顾人要继续的话，那怎么办？我们要有好的计划，我们一定要好的计划，跟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是花钱请人有经济能力，不能住养老院，不能搬到什么特别的照顾，那个要一个月平均要7000到8000块，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一天有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样的照顾？在这个4个小时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很多时候你要上班下班的时间要照顾，周末那你能不能有大家轮流，像我们是孙辈在礼拜天的中午轮流陪我爸爸吃饭，然后周末的礼拜六晚上是我弟弟去，礼拜天晚上我弟弟去，那我就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跟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这样子的话我至少我那个礼拜天我逼着自己我不跑去我爸爸那里，这样让我就是5分钟那么快过门而不入，我就告诉我今天是我休息的日子，完全我是星期天，我这样我礼拜一再去见我爸爸的时候，我就又重新好像得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休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安排用钱请人来帮忙，兄弟姐妹来轮流，孙辈来，先生来帮忙，亲戚，我们要放在计划里头，告诉他们你不行的时候我垮了， 我不行了，我生病了，我没力气，不要撑，这很要紧。还有什么需要？交托给神，神奇妙，我们能力有多少他知道，在我们受不了的时候，神为我们开一个出路。有的时候很，我才很短短的，有的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黄长老太太 Cathy， 她的母亲，她从香港把她接来，就是中风的，很年轻就中风，照顾了她，在家里照顾了20年，在这20年里头，她一次中风又退化，一次中风，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几年住院不晓得住了多少次。现在她的母亲被接回天家，那她又，他以前就是半夜上班，后来没有上班，现在他又可以出去工作，所以看着神给他恩典，20年的时间，我还是短短的，我只不过是我父亲4年前中风，然后在孕妇，不光是这个 caregiver， 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还要照顾那个他们的配偶，因为他们也是年纪很大，对cope就是这个适应这个。跟配偶分离的变化也需要很多情绪上的支持，所以不光是照顾父亲，同时还照顾母亲，他忽然孤单了嘛，平常他的靠山不在旁边了，所以呢还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还要我就趁着爸爸睡觉的时候去带妈妈，每个星期总是要出去走走啊，或者带他去餐馆吃饭啊，他们结婚周年我要把爸爸领出来，两个再去餐馆吃饭啊，就是让父母亲感觉到他们没有被丢弃，这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们自己要能够把我们需要的基本的需要，我们的 emotion 的需要，我们的灵性的需要，我们肉体的需要，还有我们家人我们的儿女需要，现在我是要注意我的牧师的需要，所以我要怎么解决这个牧师的需要呢？就是我希望暑假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来度假的时候，我就可以用那段时间，我特别安排跟牧师出去度一个短假，这样我也能安心。但是每一次的计划都是在神的手里，因为这3年来我每次出门前的祷告，主啊你要留我在这里，我顺服，就是每一次这样的祷告，一直到这次完成了大陆的培训回来，我就知道神时候到了，比较不能像以前那样跟着牧师出去服侍。那我现在没想到这附近的教会 Baltimore Virginia 的教会，就在我父亲中风这一段时间，我也还可以在本地服侍，而且都安排在礼拜六下午，正好礼拜六下午是我弟弟照顾我爸爸，所以神的奇妙，神知道你有这个心，神还是让你继续保持服侍主，又不会疏忽家人的照顾，所以最终我们是要真的是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我们的需要交给神，神会供应在这些情况里，这是关于我们做 caregiver 的应该注意的事情。是不是也要陪他们读圣经？这就是要看长者他本来还没有生病前他们的灵性跟神的关系，跟他们读圣经背圣经，或者是喜欢听神的音乐，看他们个人。像我的父亲，他以前是很爱听音乐的，可是他现在我给他弄音乐他也不要听，还有或者听读的，因为他耳朵很灵，可是他的脑子不能够了解，就像我跟他讲话的话，我讲长句子他就不懂了，我就讲3个字5个字的他听得懂，如果我给他念圣经，有一次我试着给他一起背23篇很熟吧，结果他不能停下来了，我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他就一直 repeat， 因为开始他言语有问题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讲一个他就重复我的句子，可讲出的声音是另外一个声音，然后他就会一直 repeat， even 现在他还不能叫我的名字，所以整个是没有 function 的，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病人的情况，他能不能 communicate。 那现在能做的什么，就是每次吃饭前我一定祷告，他就是知道一吃饭他就闭着眼祷告，那我祷告完了，我是用简单的句子祷告，就感谢神给爸爸平安，给爸爸喜欢吃饭，他就懂，然后我祷告完他还在祷告，我不晓得他在祷告什么，就阿们，就完全是这个样子，这是我觉得我跟我父亲的一个在感谢神赞美神。对，有 那我曾经想过读圣经唱诗，我曾经想拿录音机，他都这样子，因为他很对他很乱，他自己大概都听不清楚，所以我们要看情况。所以还有的老人家在养老院，譬如说我唱，我爸爸喜欢听唱诗，所以有每一个月我要带老人家一起唱圣诗 old time hymns， 唱老圣诗，那把老人家都排排坐，在那唱万古磐石为我开，古旧十架 How great thou art Amazing grace， 我在花园里，这些歌。很多老人家呢，他们是有的这样子，有的就躺在那，什么各种，就他们有的嘴巴跟着唱，有的真的都懂，很开心。所以这些每次来的我都认识这些老人家，这个也是我的新的侍奉。所以虽然我开始的时候我是说，哎呀，我现在我要全心全意照顾我爸爸，我要停止侍奉，有这种心智。没想在老人院里，有一次我走过，听到大家唱圣诗，我就跑进去，我发现我就赶快到房间把我爸爸推出来参加。从那天开始以后，那个带领唱诗的人就要我成为他们的 team， 就变成现在是我是带领老人家唱诗的了。那我说这是神给我的新的侍奉。后来他们就要我到其他的老人院，就带老人唱诗。我当时答应以后，发现我时间实在不行。我说如果我父亲睡午觉的时候，我到这个老人院那个老人院，等我赶回来他又醒了，然后我会累得很。我正要休息的时候，我没有休息。后来我又打电话拒绝了，我说我现在只能在这么一个老人院，所以我也要晓得我的 limitation 呀。所以你说关于老人家灵性的事情，我们要看老人家他的情况，身体情况、心情，还有他们能力有多少，按照他们原来的灵性的情况来斟酌。很多时候我发现有的老人家，他我们好像自己在努力的祷告读圣经，我们在发热心，他们真是累得要命，都在打瞌睡了。我们不是满足我们的侍奉，我们乃是满足让他们知道他们跟神的亲近，用他们的方法呀。你的问题很好。还有什么问题？父亲母亲、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四个人完全不一样，对医药的了解，对自己生活的照顾 discipline 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做儿女的很不容易，因为在做父母辈的呢，健康的那边，你如果花了很多时间在娘家或者很多时间在婆家，那把他们就心疼你啦，或者你孙子没好好照顾。所以每个人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通常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宝贝嘛，如果还没有那种中国老父母亲的观念，还是没有想到夫妻二人结婚成为一体，他这个一体的观念呢，不管是照顾公公婆婆是两个人的事，可是我们的做父母的观念是说，譬如说我的儿子结婚，如果是媳妇的父亲生病，我的儿子天天去不上班去照顾他，我就会怕说耽误他的工作，是这种感觉。其实他们孩子是长大，他们自己知道在做什么，哪一个需要的是他们在花时间。如果是你媳妇要跟公公讲话，很难很难的，儿子跟自己的父亲讲话容易，或者女儿跟妈妈讲话就比媳妇跟婆婆讲话，对，岳母讲话，就是自己还是自己生出来的没有隔一个肚皮的那个，就是可以是比较能够随便讲，错了话还是可以原谅的。所以这个照顾长辈有亲人，还牵扯到姻亲关系在里头。所以我们做夫妻的要了解，这是我们两个一起同非常要彼此支持，很重要。在这个如果说先生不支持，太太不支持，那个单独那个人是非常的孤单，更孤单。所以夫妻一定要在这件事情同心。 caregiver 就是给人照顾的儿女们，我们受了是会受委屈，是会不被误解不了解，所以非常要需要很多的 support。 有时候四个老人家都同时生病怎么办？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不会加给我们不能忍受。有的时候父母亲有的很健康的忽然之间离开，不能忍受，以后才明白，有的人才明白，哦，早知 神知道我一次只能 take care 一个，有的时候是来不及，但是神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或者所以真的是，那没有孩子的家庭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有的做阿姨、做子女的也要去帮助那些没有子女的那种长辈、阿姨啊、叔叔啊，或者是还有有的还有很多地，还有的家里还有小孩，譬如说孩子是低能儿童，要推轮椅，然后自己的父母又要推轮椅的，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神的时间是最美好。我常常赞美主，现在我两孩子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专心照顾父母。很多家庭是也要照顾上面，也要照顾下面，也要照顾身边的先生或身边的妻子，真的是。所以我们只有真的，我们的道路在某一个阶段是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也是一个危机，就是看我们怎么来看，那看我们怎么来靠着神的恩典，还有我们实在是需要主内弟兄姐妹有教会的话，要让弟兄姐妹知道，大家能分担。刚刚还提到要睡觉，还要吃呢。你如果照顾人，你怎么煮饭吃呢？你如果说你在家里照顾这样的情况的人，他不能吃正餐的话，你还要每餐要特别的处理，要花很多的时间帮那个人做煮稀，中国人喜欢煮稀饭、熬汤啊，弄这都要花时间，是需要很多精力的。那你自己要吃啊，谁来照顾你呢？是不是？所以需要弟兄姐妹细胞小组，在那种情况之下，有人能送点汤、送菜，人能。你这是得到很大的帮助。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在此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5月8日，我是还在建造中的杰作。参考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章10节。想象一个熟练的艺术家正在塑造一件杰作，每一个细节都经他细心选择，为要启发欣赏、想象力等等。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工作，他把我们生命中的片段连接起来，造成一件荣耀他的杰作。在希腊原文中，这节经文的工作和诗歌有很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我们被视为一件充满诗意的艺术作品，万有的主形成和塑造我们成为无价的珍宝。然而，我们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被摆放出来，让过路人欣赏。我们被形成和塑造，是叫我们行善。神在我们身上，有要我们去履行和完成的目标和计划。此外，神仍然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是还在被建造的工程。神呼召和带领我们不断学习、成长、尝试和信靠。我们凭信心为爱我们的神而活，神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无论是在捆干草、为考试温习、教导小孩、洗碗碟、创立网站，或正在做数以百万计的事情中的其中一件，我们都要为主全心全意去做。神呼召我们要借着我们手所做的工，去指引人来到创造所有杰作的神圣主宰那里。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像一幅画布，或像是等待着艺术家动工的陶土、木块、金属、石块，愿我们乐意接受你引领之手的领导，唯愿我们今天所做的和所讲的一切都能归荣耀于你。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BBN 的施工由三部分组成，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在过去的十年，通过收听广播和访问福音聊天室而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数超过了800位，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BBN 是 100% 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听众朋友所奉献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施工上面。如果你也愿意与神同工，加入到这个奉献的队伍里面，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或者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的同工知道。谢谢你的慷慨，让神的国度扩张，让人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福音节目和赞美神的诗歌。有一位从2012年就开始收听我们的主内肢体，有一天早上突然听到了一首诗歌，永远不变，那就是耶稣的爱，那就是耶稣的爱。我们的同工在音乐库里面找出了这首诗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耶稣的爱。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却发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永不改变的爱。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PP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他们已经快到了，就在迦南地的边界，约旦河横跨在他们和应许之地的中间。他们花了40年在旷野流浪，梦想着要到那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向天牧师所带领的半个小时的查经课程。我们现在分享的系列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今天焦点转到旧约的第五卷书，就是生命记。摩西向他的百姓讲了好几篇道，告诉他们神要他的百姓过什么样的生活。摩西讲到神诫命的重点，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和他们新生活的原则，他引导他们回到基础，也提醒他们神的信实和无比的拯救。现在就一起来听向天牧师开始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节目的题目就是近乎归家。我们要先来看一段特别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请你先来听我念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来祷告。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我希望所有收音机旁边手中有圣经的听众朋友一起翻开这段经文，和向天牧师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唯一的真神。我们祈求能够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你，我们祈求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能够谈论你。父神，求你教导我们单单的来敬畏你。当我们面对未来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那最重要的事情上，就是要永远的爱你，服侍你。父神，我们为那些忠心服侍你的人来献上感谢。父神，还有好多好多人也让我们满怀着感恩，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尽自己的能力来服侍你，他们的热心也传染给了许多人。求你让这种服侍的能力和服侍的渴望永远成为我们的标记。父神，我们为你一切的供应来感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把生命献给你，求你祝福我们能够被你使用，顺服你的心意，扩展你的国度。我们为今天所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我们回到基本的这些基础上，好，能够让我们重新的得力。你有没有这样的觉得呢？回到根本的基础，不只是让人能够重新得力，也能够让人重新的肯定。那些通过婚姻难关的夫妻，有的时候会重温他们起初所立的那个誓约，看一看他们当初的婚姻的誓言。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就是说，我立下的那个婚姻约定吗？是对你吗？不过我们的确立约了，回到根基，
对我们是非常有益处的，可以让我们重新肯定。往往一些球类运动员，他们那些伟大的教练，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根基的重要。电视上很有名的篮球选手接受访问，在那次的特别的访谈当中，记者就问他说，过去有没有哪一个教练让你印象深刻呢？哦，他说有啊，当然有啊，就是那位某某教练嘛，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更棒的教练。记者就问他说，哎呀，那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就说他是一个非常看重根基的人。你没有办法相信他是可以多么的来强调根基训练。我记得啊，当我第一次去体育馆报道，另外还有15个高中生也都到了体育馆，我们就在那里来练习。教练却是叫我们集合，围成一个圆圈坐下。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哎呀，我才不要像好像一群这个幼稚园小孩子哈，这个围成圆圈在坐在那边很可笑哈。可是呢，教练总是有办法，他说如果你不坐下，那么你就退出球队。啊，所以啊，我就只好坐下来了。然后呢，教练就说了，好，把你的袜子鞋子脱掉。哎，我说为什么？我才不要脱掉袜子鞋子呢。他说来，我要教你们怎么穿袜子，脚上才不会起水泡。我要教你们怎么样绑鞋带，鞋带才不会松开。你知道吗？他真的就是这样教我们。所以记者就问说，那你现在还是这样绑鞋带吗？他说对啊，而且每一次我都会想到这位教练，在他手下的球队鞋带从来没有松开过呢。所以听到这段谈话，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比教你去穿袜子绑鞋带是更基础的事情吧。另外还有一位橄榄球的教练哈，有一次他的手下爱将这个打输了球，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们这个清晨两三点回到家，他就要他们披上旧的球衣老的外套，就跟着他到这个练习场。他就说好，现在坐下来。接着呢，他就拿了一颗橄榄球就抛上抛下，他说今天早上我们要回到基础。各位球员，这是一颗橄榄球，你知道吗？这些球员哈，他们都是已经打了20几年橄榄球的人呢，而他竟然是回到这样的基础。他说这是一颗橄榄球，你要这样拿，你要这样传球，你要这样接球，你要这样挡球。后来他们这个球队，他们东山再起哈，那些球员还常常提起他们连年来后来不断的胜利的那些战绩。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回到根基就能够让人重新的肯定。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常常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在这里以色列人就是回到他们的根基了。你要知道哦，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快回家了，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就在迦南地的边界旁边，约旦河正横跨在他们和这个应许之地的中间。他们在旷野里面已经漂流了40年之久，听过神应许说有一天他们会到达那个流奶与蜜的那个地方。他们将要居住的房子不是他们建造的，里面却是装满了好东西，不是他们装满的。他们所喝的水井不是他们自己凿出来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都让他们是吃得饱足的，也不是让他们所栽种的。不过呢，摩西很担心，因为呢，那些都是迦南人的地方。对于古代文化有深入研究的那些学者就说哈，迦南人当时就是色情淫乱的源头，那些罪恶到今天还是污染着我们的国家。就属灵上来说呢，那就是一个肮脏污秽的地方，他们拜假神，
先前以色列人活在被保护的环境当中，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还有代表神说话的那个领袖哈，摩西代表神标准的那个法版，还有在旷野当中这个非常单纯的生活。但现在怎么样？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离开这个环境，要进入到一个复杂的一个战争世界里面去了，要把迦南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还有所有拜偶像的人，他们通通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会看到那些图腾，会看到那些偶像，包括他们的孩子都会亲眼目睹那些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这边怎么样？摩西就在他要即将要去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就停在那里了。他讲了好几篇道，就是所谓的这个生命记。什么就是生呢？生就是再一次重复的意思。命是什么呢？命就是命令律法的意思。所以生命记就是再说一次命令，再去说最基本的律法这样的意思。所以整卷的生命记从头到尾就是要带你回去重新的看一看神心目当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神他对以色列人说，注意哦，你在属灵的生命上要这样去穿袜子，要这样去绑鞋带，这场比赛，这场人生，你必须要这样去面对。听众朋友，甚至到了今天，犹太人还是会告诉你，生命记第六章就是他们最基本的信仰告白，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约。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摩西说，你要进入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假神，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所相信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现在我们要预备好，确定你和你的孩子都明白这个真理。

0: 听众朋友，谢
1: 谢。所有的伟大的奖章哈，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大纲。我们看到摩西在一到十三节的奖章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大纲。我来指给你看，他们就在这段经文当中，第四节，摩西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就是什么？就是专心聆听主的真理。第四节就是专心聆听主的真理，你要听，你要注意的听。第五节说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要尽心尽力的来热爱神。我们再看到第七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也就是说要殷勤的教导年轻人。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大大的敬畏你的神。所以你看他一共分为四个大纲，真是了不起啊。第一个聆听，第二个热爱，第三个教导，第四个敬畏。他从个人的聆听还有热爱开始，表现在外的就是教导和敬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专心聆听主的真理。专心聆听主的真理。摩西在这里哈，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即将要踏入到一个没有信心经历的地方，这些拜偶像的迦南人并不认识这位天上的真神。于是摩西他就开始谆谆告诫了，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你们所有跟随过云柱火柱的人啊，你们要听啊，要专心注意的听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不要忘记，不要妥协，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这位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耶和华神，他创造了天地，他是我们的神，他居首位掌王权，他是第一优先，他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他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生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啊，你们要听，中国啊，你们要听，美国啊，你要听，亚洲、非洲、欧洲、澳洲、海岛，所有忘记根源的人啊，你们都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看这里，摩西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不像其他的假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同等的地位，同等的永恒，同时存在。所以第四节提到的独一，原文就是同一个团体，或者是多位成为一体这样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样的关系。摩西说，现在你们快要回家了，记住你要跟随主你的神进入这个新的世界，你要消灭其中所有那些假神多神的崇拜。当你建立了家园，建立自己的信仰，你要记得耶和华是你的神。现在就是要回到根基的时候，以后将会有攻占城市、连绵战火、征服领土、建立家园等等这些的大事。摩西趁他们受教的时刻就说，主是我们的神，你要以这个根基作为出发点，这就好像穿袜子、绑鞋带那么样的基本，像球赛里面那颗球是那么样的重要。强调基本有多重要呢？绝对是第一重要的。你当然知道主是我们的神了，所有的教会也都知道，不过最近我们对于神的敬拜已经开始被污染了，神的真理也开始被蒙蔽了，有一些教会就缺乏基本的那种神学信息，以至于这个牧师教会的牧师只是在侍奉教会罢了。在过去美国有出一本期刊，一本杂志叫做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哈，这个里面就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是神怎么了？神怎么了？我想在我的服事当中，从来没有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看过这样的文章。不过这的确是一篇符合时代需要的文章。啊，他说，神在哪里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描写现在的这种敬拜形式，充满着自我主义， 都是把焦点转向自己，强调什么娱乐的效果，所以很多你看敬拜赞美用很多的乐器蹦啊跳啊弄啊，都是在转向自己，不是焦点，不是在天上的神。当我们结束敬拜聚会，我们心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主，我们的神。有一位博士，他叫大卫威尔，他在1993年写了一本书，叫做《真理何在？变调的福音派神学》。威尔博士他就说啊，经由某一些教会领袖精心策划，现在神学渐渐的从教会的生活当中消失了。这件事情不容忽视，但是却也非常难以证明。我们不能忽视福音派教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空洞的敬拜。例如说，把信仰的中心的焦点从神转向了自我。接着呢，就是讲道变成了心理分析，信仰的思想流失了，强调一些所谓的实用主义，没有办法独立的来思考文化，沉溺在那些非理性的心态上。发现这些问题并不难，难的就是如何要避免问题。在这本书当中，他给传道人一个非常贴切的名词，他说我们是真理的介绍人。你看说的真好，是不是？真理的介绍人，因为真理能够释放你，给你自由，而无知呢，却是让你被捆绑。如果你不认识你的神，你就会成为异端的目标。当他们用花言巧语说，哎呀，要提供你一个好像什么深入查考圣经的机会，你就会落入到他们的圈套哦。如果你不知道专心聆听主的真理，让真理在你和你的孩子心中来扎根，不出几个星期，你就会被异端洗脑了。我们再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力热爱神。这在第五节第六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听众朋友，你看他说要记在哪里呢？他说要记在心上，不是我们身体那个输送血液的心脏，不是的，而是在我们里面那个人，我们做决定面对生活的内心世界，是有思想有意志的那个内心世界。但愿你所听见的真理都能够深深的渗透到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去，让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决定完全都是符合真理的，你可以根据真理坚持到底。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表示你没有把真理记在你的心上。圣经用一个字来这个重复强调这个重点，好，请你看第五节，尽，尽力的尽，这个字，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众朋友，摩西在对谁说话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第六章第二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看摩西他是在对一群是有儿子有孙子的人，这群以色列人，摩西在对他们说话。所以他这段话是写给成年人的，特别是做父母亲的。你有儿子有女儿，你有孙子有孙女吗？我告诉你，摩西的话是写给你的，他在对我们说话。他说有一件事情和专心聆听主的真理是一样的基本，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尽心尽力热爱神，用我们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尽这个字表达了强烈的热爱，强烈的热爱。我发现如果父母亲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非常虚假，那么就不可能让孩子相信真理是真的，因为你不可能欺骗你的孩子，同时又说服他们这个真理是行得通的。 你不可能自己过着一个错误、假冒为善、虚伪的一个生活，同时你又期待你的孩子能够相信真理，不可能的。我发现，如果你想要接触21世纪这个时代的青少年，那么你就必须要是一个真诚、真实的人。因为这个世代的青少年可以忍受任何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忍受虚伪。有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这句话不是劝人去研究心理学，而是指一个人他要竭尽他的全力，用他最纯洁最高贵的动机来信靠神，来顺服神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生活透视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你进行下半段信息的分享，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家人亲人当中的一些病痛，教会里面的一些困难，或者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苦闷，耶稣基督的灵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分享，彼此来勉励，彼此的来带导。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从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出我们今天生活的原则并不是很容易，但是在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系列中，希望您能够清楚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请记得每天收听生活的透视，听向天牧师继续分享这个系列，不要走开哦。主要我们把所学的应用出来，我们才会改变成长。我们节目有赖于忠实听众的支持，如果向天牧师的教导让您得到帮助，请让我们知道，这对向牧师和生活的透视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期待您的来信了，祝您平安，再会。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2: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砍呢，要砍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砍，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来教会。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姊妹被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中年男士。言谈当中，这位姊妹邀请这位中年男士啊到他们教会去。这位中年男士啊听了以后立刻回答说，哎，我不能去，我是个佛教徒啊。哦，是吗？那没有关系的，欢迎你来我们教会。哎，这位姐妹毫不犹豫地回答，哼，我不能去的，我早上啊起得很晚的。哎，中年男士又找了一个借口。不想这位姊妹听了以后笑了笑，接着说，哦，那没有关系的，欢迎你来我们教会。这个中年男士看这个姊妹好像没有放弃的意思，只好接着说，哎，我老实讲啊，我对基督教啊没什么好感。哎，这位姊妹带着很理解的表情啊点着头说，啊，这我了解，不过呢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你来我们教会。嘿，这位男士看这位姊妹啊有点不通皮的样子，只好拿出最后的杀手锏，我怎么能去你们教会呢？啊，别人看到我这个佛教徒啊上基督教的教会，那人家怎么想我呢？女信徒听了以后，哎，没有生气啊，仍然堆满了笑脸，冲着这位中年男士一笑，嘿，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你来我们教会。诸位，如果您当时在场听到这样的对话，心里作何感想？会不会觉得这位姊妹不近人情，没有智慧，脸皮太厚？说心底话，要是我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姊妹啊，那我高兴死了。哎，今天很多人不来教会，他鄙视基督信仰，他看不清楚耶稣基督的价值，都是因为他不了解的缘故啊。而这位姊妹可能她不太懂圣经，可能不太会回答别人提出信仰的问题，可能说不上啊成篇大套的道理，但是她相信教会是人类的希望，一个人可以借着教会来认识真神，一个人可以借着教会的生活来与天上的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就对了。于是我们看见他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展开了以上我们听到的对话。说心里话，如果这位姊妹只是在推销什么产品啊，或者介绍人家买什么保险直销什么的，那她真是脸皮太厚了，不懂得人情世故啊。可是别忘了，今天她所介绍给人的是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白白让人得永远生命的真道，生命之道。他实在是给那一位中年男士啊一个最好的人生的礼物了，您说是不是？或许我们都应当向这位姊妹看齐，求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态，让我们都能够体会到教会是人类的希望，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一个人的重要性，让我们都向这位姊妹学习，带领邀请人到教会里头来，让他们有机会听福音，信服真道，得享永远的生命。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推荐一首很特别的诗歌，有一位收听了我们超过十年的听众朋友，有一天他听到了，但是只记得歌词，里面说永远不变，那就是耶稣的爱。后来我们的同工在音乐库里面找到了这首诗歌，也就是今天的每周一歌，耶稣的爱。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却发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永不改变的爱。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耶稣的爱。正如希伯来书的13章第8节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今天的这首诗歌帮助我们一起来享受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永远的爱。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却发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永不改变的爱。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喜乐，乃是在乎我父痛苦之恶，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钱更

良心。经文：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有一次，一位妇女不小心将一套钻戒留在洗手间的架子上，几分钟之后，她想起这件事，发了疯地跑回去找，可是她的钻戒已经不见了。十五年之后，这套钻戒重新回到这位女士的手上，是透过航空邮件寄给她的，里面还夹了一张便签，上面写着说：“愿上帝饶恕我。”什么原因使人过了这么久还愿意物归原主呢？答案就是良心，那是上帝设立在你心中的最高法院，通过你拥有的知识对你执行道德和精神审判。精神病学家曾经试图否认良知的作用和影响，他们可以劝某个人努力平静内心的良知声音，却不能消除他心中的罪恶感，唯有耶稣才能消除这种感觉。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满有慈爱和怜悯，你可以将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向他倾诉，在他里面找到自己的避难所。请注意希伯来书的忠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彼得后书的3章18节告诉我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6。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普世佳音制作的《放眼天下》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8号，也是母亲节。我希望今年的母亲节不仅是我们一起来纪念母亲的爱，也使荒漠甘泉月旅成为一首纪念母亲的歌。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选录了纪念母亲节的诗歌来颂扬母爱。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但以理书3:25，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

亲爱的朋友，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火并没有将但以理的伙伴们制服，他们倒在火中游行。在那里，他们看见了神大能的异迹。神的拯救不是免去患难的拯救，乃是经过患难的拯救。哦，我的神啊，当黑暗罩住我的时候，求你教导我知道，我不过是暂时在隧道中，不久就会重见天日的。马德森说，他们告诉我，有一天我将站在橄榄山顶，享受复活的荣耀。但是天父啊，我还要向你讨一件东西，我要十字架，一步一步领我上去。我要知道，这世界的患难是一条近路，一条进入父神家的路。求你教我知道，爬山的一段力气是必须花的，因为你的家是在山上。我既能在火中游行，患难怎能伤害我呢？

亲爱的朋友，下面就借《母亲的爱》这首诗歌来纪念我们的母亲。

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在纪念母亲节。一般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许多诗人颂扬母爱是仅次于神的大爱，也只有身为母亲者才能真正的体会这种爱。不论儿女年龄长幼，母亲的挂虑和祷告永不窒息。母亲节是20世纪初美国的安娜·贾维斯为纪念她母亲而发起的。贾维斯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毕生在教会热心侍奉，教主日学共有26年之久。贾维斯的母亲在1905年的5月第二个主日安息。第二年的5月第二个主日，贾维斯为他的母亲举行追思礼拜，把他母亲最爱的康乃馨花分赠参加者佩戴，以示纪念。他又写了一篇以历史上的母亲为题的文章，引用历代伟大母亲的事迹以及世界各国名人对母亲的赞词，以及圣经上对孝亲的教训，呼吁订立母亲节来纪念母亲的爱心和辛劳。他建议定在五月的第二个主日，并在胸前佩戴康乃馨象征纪念。他将这篇文章分别寄给总统和社会名流，引起了热烈的回响。1908年费城首先响应，1912年德州以及1913年宾州都先后订立5月第二个主日为该州的母亲节纪念日。1914年5月8号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订立母亲节纪念日。其后由于教会的推广，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定五月的第二个主日为国际母亲节。在这一天，大家都佩戴康乃馨花，母亲健在者佩戴红花，表示母爱的温暖和热情。母亲已离世者佩戴白花，表示母爱的纯洁和无私。母亲的爱，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匿名，作曲者是吉尔摩，出生于爱尔兰，十多岁时就随父母移居美国。他是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信徒，从事牙医。他每年工作八个月，暑期的四个月在夏令营负责音乐施工。吉尔莫有独唱的恩赐，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诗班指挥家。在他最后的25年中专心写作福音诗歌，他和寇伯克合编了许多福音诗歌集，安稳港口是他著名的圣诗。台雅各牧师做了一首母亲啊你真伟大，其歌词如下：母亲啊，你真伟大，慈爱养育我们，在你的爱护和助导下，儿女们欢然长大。母亲啊，你真可爱，辛劳甘愿忍耐，在你的保护和照顾下，儿女们安然长大。慈母恩深似海洋，朝夕不能相忘，真神赐下母爱当作育婴床，盼望世人归向。母亲啊，你真伟大，我愿忠心颂扬，在这个快乐的日子里
想念着我的亲娘。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以及母亲的爱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主里来纪念我们的母亲，也从神赐给我们的母爱中更好地体会神那长阔高深的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34:8，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8章第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章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到了许多关于神的律法，他宣称律法不能够拯救人，当然也不能拯救你，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人能够遵守所有的律法。保罗在罗马书的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随后保罗又指出，我们不受律法的约束，因为律法是定我们的罪，而神的恩典却使我们从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又遇到新的问题了，神为什么要制定律法呢？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7章，保罗要继续的阐述有关成圣的真理。这一次保罗把重点放在如何实践上，这样一来律法的许多说法又出现了。罗马书的第7章第1节，保罗是这样开始的，他问了一个问题，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然后他就以婚姻为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说明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已婚妇女终身受丈夫约束，但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就可以从婚姻的律法中脱离出来。如果她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嫁给了另一个男人，那她就是犯了奸淫的罪，但是如果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另外一个男人。所以保罗说，基于这样一个例子，许多人根据肉身认同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们专注于耶稣基督世俗的生活，而生活在律法之下。其实耶稣来是为了成全或者说是满足律法的，当他死的时候他就成全了律法，他被埋葬了，3天之后又复活了。所以保罗鼓励我们要专注于耶稣复活的生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信徒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律法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属于另一个人，也就是复活的活生生的基督。你不可能通过遵守神的律法而成为基督徒，同样的，如果试图通过努力来遵守律法，来尝试作为基督徒过得胜的生活，那是愚不可及的，而且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

主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今天我们的心若跟从世界的潮流，必在黑暗里走，若追随基督，就必得着生命的光。听众朋友，但愿我们都能在现今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同做光的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透过网络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以人的眼光来看，保罗是活得又辛苦又胆战心惊，可是他却以此为乐，因为他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愿这属天的盼望和荣耀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着之人出熟的果子。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

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打开心锁，我是张美玲。那今天要回答的是一位署名需要帮助的人写来的信。信是这样写的，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我阅读了一篇题目是人生的回力标的文章，读后有很大的感触，觉得我和作者很相似，都是没有原则的人。作者说，没原则的人属于父母型小孩，他们成长的过程很独立，好像不需要父母的帮忙，内心却十分的空虚。成年之后，常会选择缺乏责任感，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为伴侣。他做的比该做的多，常有被利用的危险。这些话正说中了我。我答应男人的追求，只因为不想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其实我根本不认为他们好，我只是不敢为自己争权利，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隐藏自己的要求，潜意识是害怕失去亲密关系。最令我难过的是归纳结论的那句话，没有原则的人属于讨好型人格，却可能因为面面想讨好，却变成处处不讨好，最后连自己也讨不了好。我很怕这句话，但觉得它是真的，所以我开始少与人沟通，为了减少不讨好。美玲，究竟原则是怎样的一回事？怎样才算有原则呢？需要帮助的人。亲爱的需要帮助的这位朋友哈，非常欣赏你的来信，因为你认识自己，这是不简单的。你也知道自己的矛盾跟挣扎，又能够用文字很简洁的就说得清清楚楚的。你信上说你认同一位作者所说的没有原则的人你认为就是你自己。但是最叫你难过跟害怕的就是那位作者说，没有原则的人属于讨好型人格，却可能因为面面想讨好，却变成处处不讨好，最后连自己也讨不了好。所以呢，为了避免不讨好，你就减少跟人沟通。你又问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有原则。好，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哈。首先，对呀，原则是什么呢？怎么样才算有原则呢？那我没有读过你说的那篇文章，所以我的见解呢，不一定跟那位作者是一样。不过，按我的理解，一个有原则的人，起码应该先有正确的是非观，这样才能够谈到择善而固执，是不是啊？要不然，如果连是非都辨别不清，就算有所坚持，也不过是盲目固执己见，或者是个性犟，哈。那反过来说呢，一个人对于是非、善恶、美丑一无所知，那就不会坚持。因为你让他坚持什么呢？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嘛。问题就出在这儿。很多人对于善恶是非美丑其实不是一无所知，而是听了之后不认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见解。而那些看重人际关系的呢，就把关系放在人生的第一优先，其余都靠边站。而那些看重名利的呢，就为名利牺牲一切，如此累推累推。所以呢，他们没有原则，也就是没有是非观，无所谓对错，甚至于在触犯法律的时候也无所谓法律，相当可怕哦。从你的信上看哈，你看重的是人际关系，
你之所以不敢表达自己，甚至于读了那篇文章之后感到害怕、难过、不想跟人沟通等等的，无非全是为了要讨好人，害怕失去亲密关系，减少不讨好，这样你说你可能有什么原则呢？对不对？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这么需要讨好人呢？为什么这么渴求被接纳呢？你怕什么？为什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呢？当然我可以用心理学很多理论替你解释，比如像你原生家庭给你的塑造和影响，或者是负面的人生际遇、个人性格、心理状况、成长过程之中缺乏爱和接纳等等等等，这些可能可以帮助你了解一下个性形成的背景，但是都是在头脑上的，绝对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不能让你从此心里就满足，不再吃力地去讨好人。我相信唯一对你有效的方法是神迹出现。不过你别误会哈，我不是说你没有希望，相反的，有希望。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以下呢，我给你几点建议。第一，得改变，得有新生命，对不对？你想做个有原则的人吗？那你就需要改变性格、改变看法、改变生命。总之一句话，你需要信耶稣。因为凡是真信耶稣的，是从上帝生的，有新生命，成为新造的人。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样你就焕然一新，重新再来了。等你明白上帝的真理之后呢，你就可以有所坚持了，也能够靠上帝的力量而坚持，你呢就变成一个有原则的人了。另外呢，需要建立自信。一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肯定自己的人，他不需要用讨好人来增添自己的价值，他不自卑，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重视、没有条件的被爱和被接纳的，所以他有安全感、有自由，不会无端端的把自己就囚在一个别人变化莫测的情绪之中，之后呢整天就害怕跟人的关系破裂。他会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坚持，因为他知道他所坚持的是更大更高的善。而这种心态呢，怎么样培养出来呢？答案是信靠耶稣。因为假如你真的信耶稣，你就会深深体会到上帝爱世人，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另外还有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约翰福音3:16跟罗马书5:8。我想当一个人知道上帝爱他，在他仍然是罪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爱他，并且爱到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他，甘愿被钉死，用宝血买赎他、拯救他、洗净他，让他在世上做神的大使，并且还赐给他永生。他知道在上帝的眼中看他是珍宝，那他一定会有自信了，一定会认识什么是真理，会真诚悔改，不敢再犯罪伤害爱他的上帝的心，他也不会愿意活在罪里头羞辱上帝的名。他会自自然然地从心态到为人处事上都成为一个有原则的人。那跟着呢，既然有原则了，就得坚持原则，对不对？那就是遵行上帝的话，守上帝的诫命。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上帝借着圣经指示我们做人处事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上帝的道就是我们的原则。耶稣曾经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的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约翰福音八章31节到32节。而常遵守主道，就是持守原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对真理的认识，我们的得自由种种的答案，全看有没有遵守主的道。你信上说你很想做一个有原则的人，那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一定需要信耶稣了，并且还得真真诚诚的信，不能够说挂个名，有名无实，不行，需要真正的守住他的道。还记得我说的三个原则吗？那第一，就得有一个新的生命，哈。那第二呢，有了新的生命之后，就建立自信。建立自信之后呢，就要坚持原则了，哈。那还记得坚持原则是什么吗？就是遵行上帝的话，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上面这三点，只要你听了之后真的肯去做，那再加上每天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祷告，然后经常去教会跟其他的基督徒一块学习和敬拜神，持之以恒，慢慢几年之后，你一定会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有原则跟受人尊重的人。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相当的自卑，并且呢也欠缺自信，因为我从小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然后呢跟后母就是跟我的继母相处的也不好，然后在6、7岁的时候被领养，就是在很多很多这些个成长的环境当中塑造的我呢，就是觉得我没有价值，我的价值观就在人的当中找，那当然注定失望。那当我在主的里面找到了我的位置，知道神爱世人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任何人愿意接受就能够享受，那我就接受了。然后在神的里面，我一天天的坚强起来了。我的原则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道里面，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的原则是不讨好这个世界，只是看讨不讨神的喜悦。但愿需要帮助的朋友今天听了我的分享，真的能够帮助你。愿神祝福。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打开心锁节目，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现在的文化乃是教导人要随波逐流，可是圣经的话语却是告诉我们要克制自己的冲动，因为因着节制，也就是有自制力，才能够帮助我们看清属灵的目标，在各样的善事上来做榜样。是提多书的第二章第七节，保罗劝勉提多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愿这节经文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显出神的恩典来。

0: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如果魔鬼不能让你变坏，那他就会让你变得忙碌，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坏还是忙，你都不会威胁到他的权柄了。撒旦最喜欢的策略之一，就是让基督徒过度的承诺去做那许多看似美好，可是却对上帝的国度没有什么益处的事情上。他们的心可能是在正确的地方，但他们对撒旦的工作不会造成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太忙碌了。今天，牧师和基督教领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安静下来，才能看到他们真正的需要。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一个时代，给人们在使用时间上有太多的琐事让我们分心，甚至有过多的选择让我们困扰。所以不要让魔鬼使你变坏或变忙，其实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学会对那些看似美好可是却对神的国度没有什么益处的事情说不，而把时间留下去做上帝最好的事。让我们一起来求主教导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去爱惜光阴。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广播，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六节。然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8篇20节到19篇14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二十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好，同样在这段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类似的我们觉得很困惑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好像太自义了嘛。哦，他居然敢讲因为我很公义啊，所以耶和华就对我很好啊，因为我很清洁啊圣洁啊，所以耶和华就赏赐我啊，因为我都遵守神的道啊，我都没有作恶啊，怎么敢如此的大胆的讲他自己没有做过恶呢？怎么可以这样讲啊？我没有丢弃他的律例，甚至他居然敢这样讲，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哦，完全的人呢、啊、然后所以耶和华这样赏赐我。然后我们好像传福音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这样传嘛，这个好像都是好人神就对他好，坏人神就对他坏，那我们怎么传福音说耶稣爱罪人呢？好像这里的经文都不跟跟那个恩典跟信心不一致。各位也有很多学者就这样讲，我的前提总是圣经没有错，是权威一致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凭着恩典得救的。但是圣经也同样清楚跟我们讲，我们也一点不觉得这是矛盾，就是神要我们善良，神的善良要我们善良，所以我们应当善良的，这话简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罪人，但是当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相信以后，我们当然也就越来越善良。这个善良是神在我们心里的种子，然后逐渐成长的。神也按着我们这样的善良来报答我们，因为这是他的恩惠和慈爱。神也按着我们信心所发出来的行为来恩待我们。当我们总是因信称义，是因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实际上所做，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有这种相对的在时间中的美好。就基督徒，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随时承认我们的罪恶，而且不是虚假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随时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心思意念有越多的良善和正直越好。而且神是要求我们有这样的良善，神要求我们要结出果子来的。那所以这里大卫是讲到他这些相对的良善，他也劝人要有这些良善，这些相对当然不是那么严格的字面的意思了。我未曾作恶，当然大卫做过恶，不是说只有拔示巴的事情作恶，在拔示巴之前也有作恶，当然圣经上也有讲，除了那件事情以外他都是好的，那也是指的相对的来讲，他是有这个良善的，基督徒是活出这样的良善的。我没有丢弃神的律例，那23节更是哈，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们怎么敢说我们是完全人？但耶稣不是也讲吗？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就是神这个标准，神这个律法是永远不会减少的，永远不会打折扣的。那么就我们有耶稣，我们也达到这个耶稣的完全的标准，因为这是因信称义，是耶稣所做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在我们人间，我们也有这种相对的完全，有对神的爱。这个绝对不是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完全了。我的证据是下一句话，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哎，你看很有意思啊，如果是完全人，怎么会有我的罪孽？有我的罪孽，我还是有罪的。但这种看起来很吊诡不容易了解的事，你应该都能了解。各位，我们在被圣灵光照的时候真知道自己污秽到极点了，但我们在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也真不是真的知道，哎呀，我们是在神的善良中吗？我们不会因为
我们有这么多的善良，我们就大言不惭说我们这是多好多好。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恶，我们就侮辱上帝的恩典，说哎呀，我们简直是无药可救，我们是一无是处。我们就我们自己是一无是处，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大可说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我没有作恶，他一切的典章我一切都没有遵守，但我始终是有这个心愿，而且神也帮助我，必定是能够越来越是不会丢弃神的话，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一定常常还是犯罪，但是我保守自己。这种勉励，这种要求，是圣经一个字都不会少的。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就能经历这些，所以耶和华也就报答我们了。所以虽然这种报答或报应，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我们多次讲，不一定是照着我们讲到的数学公式这样表现出来。你今天多读了一分钟圣经，神就多让你的血压正常一分钟啊，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相信神绝对是公义的，所以一个蒙恩的人结出果子，神就继续恩待他，这是正确的。一个人始终顽梗，神就以弯曲待他，这也是正确的。总之我们不骄傲，我们不骄傲，我们总是谦卑的承认，也不是故意的谦卑，是真实的看到自己不好，这圣灵的光照，也真实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非常可以说，而且必说不可。好，我们也跟敌人继续作战。28节，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这都是比较抽象一点的，或者涵盖性广一点的。点着我的灯是让我有力量吗？是让我行在那个正直当中吗？是让我更聪明吗？是让我更驱逐罪恶吗？可能都包括在内。不管是别人的罪恶对我的攻击，或我自己的无知错误，你都一定会帮助我。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这个跳过墙垣应该是跳过敌人的墙垣去攻击他们。30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所以你也可以再一次看到我们基督教所强调的是对的。有人说我们崇拜神的话，我们并不崇拜圣经，我们并不会用这本圣经我们去拜他。我们甚至会说，今天如果圣经完全都没有了，神仍然是完全的神。今天如果圣经完全都没有了，我们也一个字都不记得，通通在一场灾难中通通被消灭掉了，我们偶尔背得到几句，很多人我们借着传福音他也没有看过。即使这样，神仍然是完全的。我们也不会说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会说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只能靠着这个圣经，不过这个圣经是最可靠的，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奇妙的最有权威都在这里面。神在其他人在什么在我们生活中带领，那个都或者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很属灵的人的讲道，那都远远那个权威不能跟圣经比。神的道是完全的，神的话是炼净的，我们是投靠他。所以投靠耶和华跟把神的话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就当作神，这没有错误的，是会保护我们的。虽然我们不是拿圣经来保护我们，而是神的话来保护我们，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的攻击的力量，做我们认识上帝的唯一的管道。除了耶和华谁是神，这也是神的道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这不仅讲只有他是创造管理一切等等，也在生活小事上面我也只有依靠他的。我并不是说生死大事依靠上帝，我这个别的小小的事情洗脚的时候我就靠我自己，没有，每件事都是靠神。32节，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哦，唯有创造的他是神，唯有拯救的他是神，唯有审判的他是神，也在很小的事上以力量束我的腰帮助我的，他使我的行为完全。所以我们又看到23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其实意思不是说我在他面前夸口，而是因为他，因为我始终信靠他，他始终在我面前，我始终相信，始终呼求，
他加力量给我，是他使我的行为完全，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丝毫靠自己能办到，甚至不是我们靠了1%的力量，99%是他，100%都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这个各位可能看过这种电影，就是有些羚羊有些鹿啊，当然还是有失足的时候，但是他们在山上健步如飞。我看过啊，就是真的是那种有的是冰天雪地，有的是有青苔的，但他们的构造很稀奇，他们可以跑，那么可以跑到更高的地方，是真的是那个蹄。我看过那个这种电影，就是狼去捉他们的时候，他们往上跑，狼没有蹄，狼是爪子，但就是会摔跤。当然羊也有的时候，就这种是一个大卫也看到生活中的情形。那母鹿在那里可以健步如飞，各位你自己想想，你登山的时候怎么样吧？哦，那么多装备，那一分钟能够动一寸就不错了。他们在那里跑来跑去，你那跑来跑去都是粉身碎骨了。这都是大卫的经验，他牧羊里的经验，他逃亡的经验，他看到的，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那我们今天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形容啊。他使我的脚快如操盘手的手，或者是打电脑的1分钟200字的那种手啊，等等，就是你要知道，生活中每件事神都在看顾，你都可以，都应该跟神连在一起，呼求他，享受他。第三四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铜弓能够开弓啊！各位，你大概也还记得吧？在中西的那个故事里都有。一个弓能拉开不简单啊！你去现在去看看，有弓真的你拉这么一点点啊，拉不动了。就能开铜弓，那是大力士，那是很棒的。这是神的教导，这是神赐下力量，这是征战。那我们今天，包括各位真的，我是实在不懂电脑，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网络这一方面啊，我们要能够。求神给我们能够使用它，能够开这个铜弓，能够去攻击，也能够去防御。因为我相信这需要很大的高手，很多的高手。我们不是看重这些专业，我们也不轻看这些，我们希望是敬畏上帝最重要。但敬畏上帝，你能使用这些是很棒的。你能使用音响，能使用电脑，能使用这些东西，媒体知识，但是一定敬畏上帝啊，最敬畏上帝，他是唯一的。35节，你把你的救恩，你看，一方面跟人家讲话，一方面跟上帝讲话。跟人家讲话是我在诉说他怎么样，然后一方面又在跟神讲话，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就很亲切了，跟神很亲切，跟这世界也很亲切，就不是爱世界的亲切，就是随时在跟人家传福音的亲切。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这些在新约里面也都有讲，诗篇里很多就是上帝的那个真实，包括保护面和攻击层面。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我不太懂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我不太敢讲，因为有时候这些翻译不是很准确啊，我不知道能发挥多少。但是这一点也许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我们跟人的关系上也是正面的啊，提醒。就是我们使人大，使人了不起，要用温柔的方式。当然我不能否认有的时候凶巴巴的方式也能让他成长吧。但是的确圣经上有这样讲，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不要叫人家怕你，或者是不要叫人家因为怕你而不敢讲真实的事。你的柔和慈爱是像上帝一样，上帝也有很严厉的地方。36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这都是一些形容的说法，不能很死板讲，滑跌都有的，但是总的来讲是宽大的，也是窄路，但是也是宽大的。神只要顺服神总是美好的。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必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刀脚下。各位，这两节经文啊，照字面来讲也很残忍，就是赶尽杀绝。赶尽杀绝到字面上有这个情形了，
大卫也把人家赶尽杀绝的。譬如说像约押，这样讲嘛，约押的兄弟是那个什么亚撒黑，是不是就脚快得像母鹿一样，他追人家，就追到最后他被人家杀掉，脚快手不够快，用刀不够快，但这就是赶尽杀绝。我们今天在战场上没有，我们没有什么上战场的，但在平常一般人也不太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们也有这种表现机会。我觉得在选举的时候，你看那个报纸上就是这样，对你的政敌那攻击真是赶尽杀绝，就我们人性的丑恶面都常常会发出来的，有时候是很凶。那我们有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或同工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好像就是你要说最后一句话，这我们都要求主怜悯。这里面有好的地方，我们对仇敌要这样子。那这个仇敌呢，当然我们了解，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了解也是一样，我们是希望人，我们希望消灭我们仇敌，消灭得干干净净，是用福音他能悔改，这是最好。但是不管在新约或旧约，人如果不悔改，当然我们也很难说什么叫做不悔改，但在某种情形下，而且这种情形不是很少发生的，我们也是不把它灭绝，我们不停止的。有时候是这样子，你说举例子吗？有啊，我觉得太多这个例子了。有的时候对那个坏的丈夫，我就会这样说，我就会妻子说，你跟他，你告他，甚至不但跟他离婚，跟他告他啊，你说康牧师不可以啊。啊，这个我们不去谈，就跟这个一样，你爱你的仇敌，跟把他赶尽杀绝，不把他灭绝，不停止，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冲突，一点都没有冲突。当然，我们自己都会犯错误了。我在教会里面就看到，有的时候就，其实这些不好多讲了。我也会犯错，我相信我给人家建议也会犯错。我刚刚就是真的讲，我对一个妻子做这样建议，因为她先生实在太狡猾了，就是硬的软的都会来，会打会骂会怎么样，但需要利用妻子的时候，他会下跪啊，会哭啊，会打自己啊。那很多人建议就是，哎呀，你就继续爱他怎么样啊？我就你就把。你去找警察，不要心软，我是罪人，但我觉得这件事上，起码我觉得我建议是对的。我觉得如果那个妻子继续用软的方式的话，我想他现在可能会都死了。我不要讲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太戏剧性了，其实没什么稀奇，在你们生活中都会碰到。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绝对是顺服上帝，相信上帝，我们绝不自私，我们绝不自大，我们绝不自义。那这种时候，尤其在惩治人的时候，求主有丰富的爱。但这里我不觉得诗篇十八篇我们可以把它曲解啊，或者怎么样，这里讲得很清楚，有的人不悔改就真的一定要这个样子。事实上不必太遥远，我也讲过很多次嘛，当那个浪子离家的时候，那个爸爸如果不断寄钱去，他永远回不来的。好，打伤他们，第三九节，而且他很振振有词，是你以力量束我的腰，我打他们都是你给我的力量。各位小心啊，你如果是一个很暴力或者很自义的人，这些经文就你要小心，可能是最多对付你自己的哈。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这我们在诗篇第二篇都看过了。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强制的权利，这都在国家里面，但是教会不管是对内对外，我们也都有一定要有强硬的时候。这不是说好像是千分之999是柔和的，千分之一是强硬的。你再想想看，耶稣、保罗、摩西、大卫、新约、旧约这些属神的人，那个强硬的手段是不是有用？我觉得有用，而且不是很少。我们今天强硬的没有用，我觉得柔和的也没有用。我们柔和常常是懦弱，强硬常常是血气，这是求主赦免。
第四十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背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这话真是好像很难用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神的仆人，你不能不这样祷告。我都希望这些经文跟登山宝训跟饶恕仇敌七十个七次，有人打你多少，你永远也让他打，我们都常常放在一起，常常去思想怎么去把它应用的最恰当。我并不能告诉你啊，你要怎么凶人家，要怎么样跟人家怎样，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会说圣经上的话我们要记得，而且要能够应用能解释。四十一节，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捣碎他们如街上的泥土。因为我们有这个征战的时候，当然在今天很简单，我们讲我们就是传福音嘛，我们就用福音征服人。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跟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用律法来保护，就我们也去找。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在公园里要传福音，我们也一定循律法。好，我们跟里长我不知道了哈，跟什么沟通好，我们知道我们这是合法的，如果有人要来捣蛋，我们知道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做该做的事，我们也会维护交通啊，不要让我们做一些事妨碍，以至于人家有口实可以告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些都需要做的。勇敢像狮子，柔和像绵羊，我们都要做的。这求主帮助我们了，就是对那个敌人他真的不悔改的时候，我们也该做，我们心里总是有爱，我们该做的做。第四十三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塞。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好，看这一段呢，我们也是，各位，就我觉得我有，我事实上我解每个经文每个字眼，我都会说我解的不一定正确，一定有错，你们看的解经书听的教导也一定都有错，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在敬畏上帝高举神的话的前提下啊，我们希望能够多少参考修正怎么样。所以这里的经文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就是像我在讲第二篇的时候，就是有人说就是字面上有一天教会就是这么强大，特别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就这么强大，或者信主的人或者以色列就这么强大，然后那些不服的，有人说中世纪的基督教就是这样，你不服你也不敢不服，你起码表面上还要战战兢兢的侍奉。在启示录也有讲，在跟诗篇第二篇讲，用铁杖辖管万国，打碎万国，我们教会就是有权柄，你今天再敢拜佛就把你杀掉，像以利亚的时候一样。有人也觉得有一天也是这样，会这个样子，那还不是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根本没有仇敌了，这个好像还很遥远。但是各位，我觉得不是太远，我觉得一点都不遥远，甚至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就我再一次说，我们在教会里的管理，甚至我对我的小孩，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妻子，我可以用多大的强制的权柄来管他们，这要求主怜悯恩待了。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BBN 的节目能够持续的播出，离不开听众朋友们的奉献支持。因为我们是完全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在广播中你听不到任何的广告，我们也没有售卖任何纪念品。每分每秒你听到的是忠于圣经的教导和赞美神的圣诗灵歌。如果你也愿意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络，或者点击网页上的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愿神悦纳你的奉献。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话语的 BBN。 下面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今天的这首诗歌帮助我们一起来享受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永远的爱。

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永不改变的爱。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郎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郎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被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 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舒哥比讷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雅士马像，雅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 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这个末世，天灾人祸不断，我们唯有靠着主的话语才能站立得稳。最近我们的老仆人分享了诗篇的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对于基督人而言，唯有投靠主才是我们获得平安、重新得力量的秘诀。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0: 经故事，
1: 就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小凡哥哥又可以跟你在空中见面咯。这一次我们谈到的亚哈王，很可惜是一个不成熟的国王，虽然年纪已经有一点了，可是个性呢还是幼稚任性的。看他面对叙利亚王的攻击，好不容易打胜了，却不去询问先知他应该有的做法，还自以为聪明的放走了叙利亚王。现在又为了一块葡萄园的地在那里生闷气，竟然让他的妻子去陷害这个老实人。没想到真的是长老和百姓们就按着这样的做法，把拿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给害死了。现在亚哈听到这个消息，他会怎么做呢？那这样陷害了无辜百姓的做法，天父又会怎么反应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再说给你听哦。

0: 王后也许别一告诉雅哈，现在可以去拿那块葡萄园的地。雅哈一听到就起身，叫人安排好，带着他去到葡萄园去，就这样霸占了这块地。怪的是，他连问都不问王后是怎么做到的，只管自己得到这块想要的地而已。这时候，天父爸爸就对以利亚先知说，
1: 你去到撒玛利亚的雅哈王那里，一到那里，不用进王宫，直接到王宫旁边的葡萄园，你必定在那里遇见他，他正在霸占那个地方。一见到他，就告诉他，我天父上帝要对他说，你杀了人，还想霸占他的产业吗？告诉他，我要给他的警告是，你去看，现在狗在什么地方舔着拿伯的血，将来也会在那里舔你的血。
0: 以利亚听完天父的指示，就起身去找雅哈王。果然在拿伯的土地上，一眼见到了正在开心的雅哈王。雅哈王这时候一看到以利亚来到这里，本来快乐的心情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心想每次碰到这个以利亚都要被教训一番。他有气无力地说，
2: 是你啊，真是我的冤家呀，你找我干嘛呀？
0: 以利亚回答说，
1: 不错，我就是来找你，你根本是故意做天父不喜悦的事啊。
0: 以利亚一讲就中了雅哈的心病，接下来要说的话更是让他胆战心惊。他告诉雅哈，雅哈必定因为这些坏事情要面对天父爸爸的审判，因此天父爸爸要降灾祸给他和大家所有的男人，包括他的奴隶也在里面，他们全部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预言说他的家就要像北国开国的国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族，还有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王的家族一样，都要被灭掉。而对于王后耶洗别，以利亚就对雅哈说，
1: 天父上帝要我告诉你，狗要在耶斯列城吃他的尸体，你的亲属死在城里的也会被狗吃掉，死在郊外的要被飞鸟们吃掉。
0: 以利亚又提醒雅哈，这些呢都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像雅哈这样故意的去做这些邪恶的事，而他的妻子耶洗别更在旁边煽风点火，甚至去帮忙做那些邪恶的事情。除了这些恶行，雅哈王和耶洗别王后还把天父爸爸曾经禁止崇拜的亚摩利人的神像都拿回来，还要以色列人跟着他们去拜呢。当以利亚说完了这些，雅哈边听边哭了起来，又难过又害怕的，还把身上的衣服也都撕裂了。他脱下了那件王的礼服，还刻意的穿上用麻布做的衣服。接下来好几天，他吃不下东西，只穿着粗粗的麻布衣服睡觉、做事，整天其实都无精打采的，失魂落魄的到处走来走去。这样的变化让所有的臣仆都乱了手脚，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雅哈王开心起来。天父爸爸就对以利亚先知说，
1: 你应该有听说了吧，雅哈王竟然这样后悔所做过的事情，又在我面前这样的谦卑下来。好吧，就因为这样，我决定不在他活着的日子降下灾祸，我将会在他儿子执政的时候再来执行我的审判给他的家族。
0: 原来雅哈王及时的悔改，让天父爸爸暂时不降灾祸了，可是这样子他的子孙不是很倒霉吗？做错事的是雅哈王啊。其实啊，这就像个警告，让他们知道要赶紧的悔改，这些年日里头只要尽心的改变，他的子孙也可以照着去做，这样都有机会被拯救和赦免了。按着天父爸爸的预言，果然以色列和叙利亚在往后的两年当中都没有战争，国家安定许多。而雅哈呢，随着国家的安定，天父爸爸也没有降下灾祸，一下子啊就把这些后悔啊担心的都给丢在脑后了。 就这样的，到了第三年，犹大的约沙法王就去拜访以色列的亚哈王。亚哈王不知怎么的，突然对他的臣仆说：
2: 怎么回事啊？我们竟然没有从叙利亚王那里把失去基列的拉莫地给夺回来呢？那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啊。
0: 也许他正跟着约沙法王聊开了，谈起他意气风发的打赢了叙利亚，才想起这块被叙利亚占据的土地了。亚哈讲完就回头来问约沙法：
2: 兄弟，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把拉莫地抢回来吗？咱们一块去吧。
0: 约沙法王回答说：
2: 好，我们是兄弟之邦，只要你去我就跟着去，我这里的军队和战马随时都可以出动。但是这件事我们应该要先求问天父爸爸的心意啊。
0: 这时候亚哈是没像之前那样去拜很多的偶像，他也同意让一些先知来教导百姓，可是那个不成熟的个性总是让他不爱听这些教训，慢慢的聚集了一堆讲好听话的先知，一天到晚只是讲王想听的。于是亚哈王这时候就招来了400个先知，不过一个个都在猜王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话。亚哈王就问他们说：
2: 你们帮我求问天父爸爸看看，这回该不该去攻打拉莫？
0: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2: 王啊，去吧，天父会帮助你得胜的。
0: 这时候约沙法看了看这些人就说：
2: 等等，这里我记得还有一位天父的先知吧，要不要也请他来问一下啊？
0: 原来约沙法觉得这些先知怪怪的，看起来比较像政客而不像先知。亚哈尴尬地说：
2: 是啊，还有一个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我很讨厌他，因为他从来不对我说那些好信息的话，每次都恶狠狠地教训我，还说一些咒诅的话给我听啊。
0: 约沙法笑笑地说：
2: 别这样说嘛，我们也应该听听他真心的建议嘛。
0: 于是亚哈就派人立刻去把米该亚找来。这两个王穿着王袍，就在撒玛利亚城门外的打麦场上，各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等把米该亚找来之后，就让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祷告，再一次求问天父爸爸。其中有一个先知叫西底家，他还特地的造了一些铁的牛角一般的东西，对着亚哈说：
1: 天父上帝这样说，你要用这些铁角打叙利亚人，彻底打垮他们。
0: 当然其他的先知也这样的附和着，说应该去攻打拉莫，王一定会得胜的之类的话。这时候米该亚是什么也没说，就在那儿坐着，好像在想一些事情一样。那个招来米该亚来的官员就悄悄地对米该亚说：
3: 喂，所有的先知都异口同声地说王会成功，我说你呀，最好也跟着说一些好听话吧。
0: 米该亚看都没看他就说：
1: 我指着永远活着的天父上帝发誓，他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亚哈邀请约沙法王一起去攻打叙利亚，是想多一个帮手出战，得胜的几率可以更高一点。而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当然可能是想要支持他的兄弟之邦，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削弱一点北方叙利亚的势力，应该对南国犹大也是好事。而在听了这么多谄媚好听的话之后，米该亚先知这时候该怎么回答呢？他会说出怎么样的话呢？千万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看看接下来米该亚先知怎么说，这场战争又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有大能力托住万有，掌管万有的神。
1: 上帝给耶稣战士们的其中一条命令，就是要照着爸爸妈妈所要他们做的去做，所以给我一个 O， 给我一个 B， 给我一个 E， 给我一个 Y。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字吗？就是顺服。

0: 诗篇139篇1-3节，耶和华啊，你鉴察了我，你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一切行为你都熟悉。瑞安和妈妈在煮鸡蛋当午饭，瑞安不耐烦地看着鸡蛋在锅里上下翻滚，
1: 还有多长时间才能煮好？我都饿了。
0: 这个嘛，要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了。3到5分钟是溏心蛋，如果你喜欢硬一点的话，要大约10分钟。我喜欢介于两者之间的。
1: 我也是。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刚刚好呢？
0: 我设定的时间啊，4分钟。我猜你从来都不知道煮鸡蛋这么复杂，是吧？
1: 哦，我没注意过。
0: 瑞安一边往面包上抹黄油一边说，
1: 如果你有 X 光，那就能看见蛋壳里面了。
0: 哇，如果这样，那么我每次做饭就会非常完美了。
1: 是啊，就再也不会烤糊火鸡了。
0: 大家一直在取笑那一次妈妈把感恩节火鸡烤糊的事。这时炉子的定时器响了，妈妈小心地把鸡蛋舀到两个鸡蛋杯里。
2: 好了，关键时刻到了，让我们看看怎么样。
0: 瑞安把蛋壳敲破，用勺子舀了一勺，浓浓的橘色的蛋黄呈现在鸡蛋中间，既不稀也不硬，非常完美。
2: 你知道吗？我发现了件有趣的事。今天早上，我读到上帝从耶西的儿子中拣选大卫的故事。
1: 哦，我喜欢那个故事。大卫是最小的，是吧？
2: 对，他甚至都不在候选之列。大卫被留在田野里放羊，但上帝却没有忽略任何事。一个接着一个，耶西所有的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强壮的、高大的、俊美的，但没有一个被选上。圣经说，上帝不看他们的外表，他是直接看到他们的内心。
1: 哦，上帝有 X 光。
2: 正是如此，上帝的眼光可以穿透我们的外表，也就是我们外在的表现。他的眼睛能看透我们的心，看到他们是否被耶稣洁净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也担心你的外表呢？你是否也会与那些看上去高大、英俊、穿得好看的人比较？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按外表来衡量价值的，但那与上帝无关，他在意的是你的心，那就是他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并且复活，赐下救恩的原因。相信他能除去你心中的罪，使你得洁净。今日秘诀，耶和华看透人心。今日金句，撒母耳记上16章7节，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3: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我是你的好朋友萧以乐，愿意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继续与你来分享顺经广播网的音乐，也希望我们每天所播放的福音节目能够将神的恩典带给你，请你继续欣赏顺经广播网的音乐空间。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BP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感谢主，让我们远隔着千山万水，却可以在空中一起灵修，分享神的教导和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经历体会。也愿无处不在的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能够听明白他的教导。世界上的人可不可以说同一种语言呢？圣经解答了这个问题。本来呢，世上只有一种语言，因为人背逆神，语言才被打乱了。圣经创世纪第十章和十一章当中有关巴别塔的记录，就说清了人类语言的来龙去脉。远古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洪水，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躲在方舟里得以存活。洪水退后，挪亚全家人出了方舟，神吩咐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就是要分散的意思。可是呢，挪亚的三个儿子与他们的子孙往东迁移的时候，却违背了神的命令，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地上，就是示拿地，定居下来。他们集中在一起，由一位彪悍的领袖宁禄带领，同心一意地开始建造一座巴别塔，为要宣扬人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在希伯来语当中，巴别的意思就是巴比伦，顾名思义呢，巴别塔就是在巴比伦造的一座高塔。在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的一开始，就介绍了巴别塔和人语言的变迁，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洪水过后，挪亚的后代本来应该照神所说的分散到各地去，可是他们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了。这个示拿地就是后来的巴比伦，他们到这里就不走了，建立了一座巴比伦城，因此呢，巴别城的位置就在巴比伦平原伯拉河的东岸。伯拉河就是孕育人类文化的幼发拉底河，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常常被称为大河。历史学家说，古代的巴比伦帝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在19世纪初，考古学家在伊拉克的沙漠当中挖掘出许多古代巴比伦帝国的宝藏，也找到了几千块楔形文字，字里行间都标有示拿地的名字。考古学家说，许多的证据都显示圣经上所说的示拿地就在伊拉克。巴别城是古代最大的城市，面积相当的大，因为建在河边，四周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有大路可以通到波斯湾，直通海岸，所以商业贸易都十分的繁忙。因为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主前1700年，这个城市被立为巴比伦国的京都。到了主前600年左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巴比伦城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二大城。 以后国势渐微，昔日的繁华如过眼云烟，到了主前一世纪，城市的大部分都已经成为废墟了。巴别塔虽然如今已经渺无踪迹，可是考古学家在亚述和巴比伦的遗址当中发现了很多古代人集会的庙塔，高大如山，分成许多许多层，有很多层的台基可以登上顶层。巴别塔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建筑，不过呢，规模更加宏大而已。关于建造巴别塔，有一个人特别在圣经当中被提到，就是在创世纪第十章中提到的挪亚的儿子韩的后代宁禄。宁禄的意思是强壮者、反叛者，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建了巴别城，又造巴别塔，后来继续的扩张势力，建立了亚述帝国。他对抗神的权威，他的后代与以色列人为敌。那么建造巴别塔有什么不好呢？现代的很多高塔高楼不都也是人类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现代文明的表征吗？我们来看看宁禄他领人建巴别塔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希望塔顶通天，这是想要与神平起平坐，不再受神的管辖。也有的解经家认为，他们建塔的原因可能是听到神用洪水毁灭全人类的事，于是就自作聪明，要建一座通天高的塔，如果再有洪水，就可以攀登逃避，不被毁灭了。第二，他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原来不但想要与神同等，还要与神同荣，不传扬神的名，而要传扬自己的名。第三，免得分散到全地去，这是对抗神让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命令。因此呢，他们要结党成群，与神分庭抗礼，不再顺服神的命令。按照古代的巴比伦文字，巴别原来的意思是神的门，可见呢，他们的心中有多么的狂傲。巴别的谐音呢是变乱，后来呢，人的语言果然被神给变乱了。不可否认，这一群造巴别塔的人相当的精明强干，圣经也说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他们拥有高度的文明，又掌握了建筑、天文、地理、艺术、工艺、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才有能力去造一座通天高塔。可惜呢，人算不如天算，神一介入，他们的计划就不再能施行了。神的方法是变乱他们的口音。可以想象，造通天高塔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必须沟通顺畅，才能够协调一致。可是口音一乱，彼此听不懂讲话，这个工程还怎么进行呢？于是他们只好分散，各走各的路，散居在欧亚非三大洲了。本来神是希望讲同样语言的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可是因为人的罪，先是因为语言不通，然后才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今天的人们不是还在不停地建造巴别塔吗？有人把科学作为巴别塔，高唱科学万能；有人把政治权力当成巴别塔；有人把自己的事业成功当成巴别塔。还有许许多多的造神运动，这不都是有形无形的巴别塔吗？其实他们的心态都一样，骄傲自大，目中无神。神给了人很大的发展创造空间，有许多历史的遗迹显出了人的智慧与才能。 但是从巴别塔的教训，我们看到神虽然给了人自由意志，但是当人与神对抗，走向败坏的时候，神就会出面干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滥用神赐给我们的自由。最后，让我祝你工作学习顺利，蒙神的祝福和保守。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正在面临到艰难的关头，甚至是无法喘气，也惊慌失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与你分享一节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不用太挣扎，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吧。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来到主面前祷告，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家东牧师。林牧师出生于马来西亚，15岁信主，先后在新加坡神学院和美国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曾经担任新加坡神学院讲师，现在在美国牧会。林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主导文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第6章。今天是第4讲，题目是屡败屡战，请用心收听。
1: 弟兄姐妹，你猜猜看，想想看，你可以想象到今天站在台上这位传道人是最大的时候的样子吗？我告诉大家，我是最大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能够忘记。那个时候到一个亲戚家里头，亲戚是开小商店的，那一天跟着商店里面的店员要把一些这个商店里面的货送到对方的家里头去，这个店员呢就到这个屋子的后面要把东西这个传递过去。那我这个人呢在车上下来看一看，哎，在走道上有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是一个我很中意的一个玩具，我很想得到，看了一看，你想说在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先声明一下，我的家庭是非常保守的，父母亲的教导非常的严谨，绝对不可以拿偷抢，什么都不可以啊！但是那一天我看一看左边右边没人看到的时候，我就伸手把这个玩具拿起来就要放袋子里面去的时候，突然间那个门打开了，一个胖胖的女人出来尖叫，小偷。在这个时候那个店员过来了，他说他不是小偷啊，他们正在说的时候赶快把这个东西丢上去了啊。这位店员在给我辩护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他是信耶稣的，不会偷东西。我现在讲起来，想起来的时候脸上还是发烫的，烫烫的。十岁大的时候，家里面从来没有叫我要偷东西，要拿人家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看一看就把它拿在袋子里面，因为那个东西很引诱啊。弟兄姐妹，当我想一想一生里面诱惑里头失败，那个诱惑那个失败是一个最小的失败。弟兄姐妹，你呢？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失败，很多是眼目看到的，很多是我们心里面想得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失败了。但是弟兄姐妹，今天透过主耶稣的教导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得胜在耶稣基督里面。几个礼拜前提到一个将军，有人就问这将军是谁呢？这位将军是曾国藩，在1854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带着军队要去把太平天国的军队攻压下来，但是一出去的时候出师不利，结果这位大将竟然至少有两次要自杀，自杀不遂，以后向朝廷上书，书面上怎么写呢？屡战屡败。那个时候让他的那个幕僚里面一位师爷军师看到，一看的时候不对，这个上去的时候啊，这个头会断下来的，把它改一改，同样的字改成屡败屡战。哎，不得了，一奏上去的时候他这个官阶啊步步高升，不得了，把这个字改过来了之后，从1858年开始到1860年，你就看到他就节节的胜利，到最后的时候打进天上的天啊，京都的京，什么地方？南京，得胜了啊，不得了，就是把这个字改一改。所以今天不管我们面对多少的诱惑，多少的失败，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这一群人是屡 战礼拜，不是礼拜屡战的人。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我们来看，我们回顾一下主导文里面这句话啊，主导文里面的教导，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把它背起来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愿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好几个星期前，可能大家有一点记忆慢慢的退失了，我们特别提到上面在主导文里面有讲到三个特别对上帝的尊敬，对上帝的敬拜，到底下三个是讲到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生命我们日常的需要，特别提到在后面的这三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说这之间有一个连接词是 and， 以及在下来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前面有一个被中文吞掉的连接词，以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表明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以下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是连贯起来的，在下来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前后连贯的。原来一个求主赦免我们的人，在求主赦免的当中，也是在神面前应许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要靠着你的能力能够克服。千万不要像一个人写的见证，他说我信了耶稣之后很兴奋，我一生这个吸烟吸了几十年，我信了耶稣之后又戒烟，但是这个戒烟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把几根收藏在某一个地方。有人问为什么收藏呢？他说啊，以防万一。那当一个人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要以防万一，要进入到那个罪里头去的时候，这表示是什么呢？他在应许自己说，我还要再失败下去。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对他说，神啊，帮助我能够克服胜我这个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人是软弱的，人是脆弱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并没有成为一个福音的金刚，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脆弱无比的，我们还是软弱不堪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得胜，但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克服外面的黑暗势力，也没有办法克服我们自己身体上面的黑暗势力，并且我们越长越大越信主越久，你就越了解在我生命里面的黑暗其实跟外面的黑暗非常相似的，外面的黑暗一呼叫我里面就醒过来了。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啊，这个机会偶尔会来叩你的门啊，但是他说什么呢？ Opportunity knocks once， 只叩一次门，但是试探这个事情啊，它是来撞着我们的门，天天撞，每时每刻都在撞我们的门。试探本身外面的黑暗一呼，我们里面的黑暗很容易就硬起来，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需要求他赦免我们，我们需要靠着他，并且靠着他我们能够得胜。所以很快我们来看一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先要看一看圣经里面常用这两个字试探 以及试验，或者是试探以及考验啊。我们来念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三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三节，找到的时候请姐妹们念第二节，弟兄们念第三节。在主导文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翻译作，从原来的文字翻译过来的时候，多半居多是属于比较消极的，在翻译的时候多半是翻译成试探或者是诱惑引诱，这是叫一个人犯罪的事情。但这个字有些时候也能够翻译成试验考验，比较少。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呢就不翻，从来不翻成试探，一致一贯的都把它翻译成试炼或者试验啊。在这边中文圣经有些时候当然有些用的是这一边，有的是用的是那一边，但是我们看到在同这一段经文里头两个字同时出现了。前面的说，我的弟兄们，你若在百般试炼中，这个试炼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里面这个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同一个字。再下来，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这个是一个考验，就生忍耐。那我们再看另外例子，在雅各书第一章，同样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特别注意一下，当中有提到试探。我们一起来念：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他不能看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试探这个字有些时候和试验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消极的。那我们就在看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出来，很多时候试探和试验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背后的动机，上帝在这一端他要试验我们，魔鬼撒旦在另外一端他要试探我们。所以魔鬼撒旦的动机就是要我们跌倒失败，上帝用同样的事情来考验我们。你看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但以理，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以斯帖，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约瑟、摩西，他们经过种种的试炼，这些试炼当中每一个都能够成为试探。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什么试探，有什么诱惑？我也问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试探跟诱惑？孔老夫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多少岁就没有诱惑了？40岁就不惑之年啊。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他一生到大的时候，到老的时候，到40岁以上，他对名利、对金钱、对一切，他已经不在乎了。但是我给他另外一个定义好吗？我们当中有一些到了4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印证一下，一个人到了40岁以上，大概已经在生命当中一切的诱惑都已经经验过了，40岁之后很少有新的诱惑了。我讲的更具体一点，一个人过了40岁之后，我们的诱惑啊不多，对吗？我们的失败很少，就是那几样事情，我样样都不错，就是那几样事情是胜不过，对吗？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可以引诱我们的，但是到了40岁之后，大概很多的事情已经不会引诱我们，但是还是那几样事情牢牢的一出现的时候，诶，我们就有危险。其实我们不用到40岁啊，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大概可以印证，看一看我的生命，在神面前忏悔认罪的时候，哪几件事情常出现，就是那几件事情。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主耶稣这个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还没有碰到之前 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他的引导，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因为上帝的用意，他是要透过这一些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更刚强。请大家特别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叫你们的信心可以在基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同样的事情，从魔鬼的眼光里面是试探，要我们跌倒；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是要扶我们起来，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变成是一个试验、考验。特别在诗篇66篇刚才所念的经文第十节，也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印证了。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经过试验，这个试验本来的意思就好像金属一样，在红火里面烧了之后，他就把那一些污秽的、不洁净的把它除掉。所以我们说真金不怕红炉火，越烧它就越纯。原来上帝帮助我们经过种种的苦难、困难、种种的诱惑、困难，在里面得胜之后，你要成为一个更刚强的人。其实弟兄姐妹，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病痛可不可能是一个试探？生病会不会是一个试探？会。我看过有一些人，他生病他就埋怨上帝，他来 离开上帝。我也听过有一些人，他年轻的孩子儿子非常年轻就这样子死掉了，他埋怨上帝。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不可能有上帝，如果有的话，这位是一个没有爱的上帝，上帝不再爱我们了。这个人可以这样子的宣告说他不要再信上帝了。但是我也亲眼看过，也亲耳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同样的遭遇，孩子被接走了没有理由，但是他的信心更加强，对上帝的信靠不但没有摇动，而且比以前更刚强，更有盼望，并且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他的服事更加倍的被主使用。有一个父母亲，有一对父母亲，年轻的儿子去世之后，他们两个人很难过，没有办法克服，哭了很多年。后来两个人同时顿悟起来，他说我们要胜过这一切。以后他就把他们对着儿子的爱把他放在外面的人身上，这独一的儿子不见了，但是他外面有很多的使命。结果他们一生当中帮助了更多的人，让他们找到基督，找到爱，他们能够被寻找到，从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能够转回过来。很多时候现在经济不好，失业，或者是有可能会失业，这同时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考验，对吗？这个试探可以叫我们彷徨，可以叫我们难过，可以叫我们放弃，但同样的这个试验可以叫我们更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人，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恩典，他知道这位天父把天上一切的好处都给他，所以他可以信靠他。就算前面看起来黑暗，就算前面看起来是没有盼望、没有医治，甚至是在人面前，在人面前看起来是一个不重用的人，但是他在上帝面前他大有盼望。弟兄姐妹，今天要不要我们把我们的心中一切的试探把它转换成上帝的试验，让主来帮助我们，炼我们如同银子一般，更让他来使用。以下我想特别请大家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22章第40节，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个晚上他要被抓了，他把门徒带到一个地方叫哥西马尼， 圣经说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迷惑这个字啊，其实就是试探，同一个字，救我们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同一个字，祷告，免得入了试探。主耶稣这个祷告，要他们祷告，提醒他们，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假如不祷告的话，他会进入试探里面。这个试探是什么试探呢？现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前面是黑暗一片，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的计划是否能够成就，看起来是毫无盼望了。所以耶稣提醒他们说，除非祷告，你们会掉入试探，是掉入绝望的光景，对耶稣他要达成的没有办法来信靠。其实大家注意一下，这边是22章的40节，我们下一张图就提到在前面几节所讲的话，大家连贯起来就明白了。在22章31到32节，我们请弟兄们来念一次好吧。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大家看到了，耶稣已经为他祷告了。所以西门彼得有没有胜过这个试探？他没有，但是耶稣为他求，让他经历这个试探之后被试验，他被建造起来，不但自己被建造起来，还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子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请记得，祷告的时候是为我们来祷告，不是为我自己祷告，是我的弟兄姐妹一同在神面前祷告。这意思是说，在教会当中，在家庭里面，看到任何的软弱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不是批评，而是祷告，求上帝帮助这个人。今天我在这边鼓励弟兄姐妹，也鼓励自己，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行在人的面前。我看过有一个还没信主的一个人，他对他家里面的一对两个人说，你们的教会是那么的不好，你为什么还欠我信耶稣到你们的教会去呢？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一对从教会回到家里面去吃饭的时候，有不幸的亲戚在当中，他们两个人呢，最热烈最爱谈的东西是什么呢？教会某某的不好，怎样的不好，牧师讲到太长太凶，然后呢，某某个执事不好，某个长老不好，两个人在那边把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讲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见证啊，见证不好。这个亲戚讲的话好像一把刀插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是那么不好的话，你为什么还欠我信耶稣呢？信的主的人，主耶稣这边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为我们来祷告，看到不好的时候，看到牧师很不好的时候，看到牧师太凶了，见证不好，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软弱了，他讲话很嚣张很生气，弟兄姐妹不是批评，是为他祷告，就上帝帮助他，不要掉入迷惑里面，不要掉入陷阱里面，让他能够得胜。就是帮助我们了，因为没有饭吃的时候是一个试探，太多饭吃的时候也是一个试探，没有钱的时候是一个试探，太有钱的时候也是一个试探，经济情况不好是一个试探，经济情况太好也是一个试探。但是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一个试探光景当中，把所有的试探都把它换成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 你说是不是做传道人的试探比较少？弟兄姐妹，你的试探大概就是说，这个讲道人讲太久的时候，你心中很不高兴。传道人很多试探啊，什么试探呢？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握手说：“哎呀，牧师今天讲得太棒了，太好。”心里面就沾沾自喜，很高兴，夺取了神的荣耀。马丁路德有一次讲完道下来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哎呀，马丁路德博士，你讲得太棒了。”他马上回应说：“不要说了，我还在台上没有下来以前，魔鬼已经对我说了。”哇，你讲得太棒了，让他能够飘起来。求主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都面对很多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我们得胜的时候，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但这个祷告提醒我们，在还没有碰到这一切以前，就在神面前认定说，他能够带领我们掉入陷阱当中，能够爬起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陷阱里面，赶快爬出来，靠着他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这个带领我们不是到试探，而是进入到试探里面进去。 Into temptation 就是求上帝帮助我，带领我，让我们虽然碰到试探，这个试探有些是中立的，但是呢，我不要让这个试探它的势力把我捆绑起来，让我们能够胜过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再下来这边这一句话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有一些翻译把它翻译成恶者， deliver us from evil， 或者是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就求我们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势力。所以这个试探当中是要带我们到魔鬼撒旦的这个怀抱里面进去。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个整个主导文连贯在一起了。为什么我们要信要尊神为大？愿他的国降临，现在发现他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个势力要把我们从上帝的怀里面把他拿走。魔鬼撒旦就千方百计的要把我们带到他那边过去。求上帝救我们脱离二者，魔鬼撒旦。撒旦这个字啊，在原来的字里面，它是发音是撒旦。撒旦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位专这个在这个这个恶魔专掌控我们的，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敌对者，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撒旦。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卫有生命里头有很多的撒旦，就是他的敌人。但是魔鬼，他是用敌对的方式来敌对上帝，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敌对我们。撒旦是敌对的意思，魔鬼呢？魔鬼的意思就是这位毁谤者，所参与的这位。他一直在提醒我们，你这是失败了，你攻击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攻击里头，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好像耶稣在生命当中，他也经历过试探一般。你还记得当耶稣他受洗之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他被带到旷野去，进食的祷告了40天。他肚子饿的时候，魔鬼撒旦第一句话怎么说呢？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连魔鬼撒旦连耶稣他都能来试探，弟兄姐妹，何况你和我？但是主耶稣是靠着神的话语来胜过魔鬼撒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站在神这一边，靠着神。约翰卫斯理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这样子说：给我100个凡事都不怕，只怕上帝， 凡事都不恨，只恨罪，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并他被钉十字架。他说我将要带着这100个人颠覆全世界，100个全都不怕，只怕上帝，全都不恨，只恨罪恶，全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并他被钉十字架，我将能够颠覆整个世界。我们生命中经常有困扰叫我们跌倒的事情。一份杂志叫《门徒特刊》，是一个美国的杂志，他做了一个统计，在问了很多的问卷之后，他统计在美国的信徒一般上碰到什么很大的诱惑跟困难。我念给大家听，看看他所讲的东西跟你和我有没有相似之处。还有第一个最大的引诱是物质主义，物质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想得到这个，得到那一个。有些时候我们不在意，不知道，但是这些东西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来。第二个困难是骄傲，第三个是自我中心，第四个是懒惰，第五个有两个得奖的，一个是愤怒和苦毒在心中，另外一个是色情的诱惑，再下来第六是妒忌，第七是馋嘴贪吃，第八是撒谎。请问这些所讲的东西我们都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另外一个杂志叫做 Leadership 领袖，他访问了牧师们，牧师最大的 temptation 诱惑是什么？第一个诱惑 illicit sex， 在婚姻以外的色情关系。第二个，不要再做牧师了。这两个是牧师们说啊，这是他们研究美国教会美国的牧师啊，他们最大的问题，色情，第二个是放弃他的服侍。所以我们非常严谨，非常小心。保罗说我们要以那倾心祷告的人一同祷告，要离弃罪恶，要好像旧约里面一个人一样，他很伟大啊！色情抓住他的衣裳，他把他衣裳脱掉逃跑了。弟兄姐妹，就是要逃。我怎能够胜过这一切呢？没有办法胜过。所以从开始的时候，结婚开始的时候就对太太说，太太你要常常为我祷告，你的先生会跌倒的。弟兄姐妹，不是他的先生会跌倒，在座的每一位弟兄，请允许我说一句话，每一位姐妹，你都有可能跌倒。跌倒是在什么时候跌倒呢？是当我说哎呀，这个我从来没有问题。没有错，大家去研究，或者是领袖，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师有不好的关系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是有人去找他，有一些时候是牧师去找人，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是特别去找的，不是故意去找的，很偶然的，很偶然的一个开一个门，认识了之后一通电话，就慢慢一寸一尺的越来越近，到最后的时候不可收拾。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牧师非常小心，你看一看哪一个男的牧师啊，他什么时候坐在他座位旁边的那一个人不是他太太或是他女儿的话，请你马上告诉长老，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们，请特别的同情。牧师跟你谈过一次话两次话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不能够再跟你谈话了，把你转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是他不关心你，不是你不重要，而是说我们知道这位牧师牧者他要保持他在上帝面前的圣洁洁净。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诱惑他，而是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分寸。 那不单单是牧师们，我请弟兄姐妹也注意，在跟异性交往当中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教会以外看得见，在教会里面也看过，有一些人他的婚外情的对象是他先生的好朋友或者他太太的最要好的朋友，非常的危险，请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以后那个问卷再问说什么时候最容易被诱惑呢，81%的人是他回答是说，当我与上帝的关系拉远的时候，就是当我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我就越容易被诱惑。81%，57%的人是说身体疲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过，身体疲倦的时候，这个发脾气起来好大，很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息。记得上个礼拜，大家听得到吗？你要安静，要休息，让上帝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生命。怎样胜过呢？84%的人说祷告，84%说祷告。没有祷告的话，我没有办法胜过。就是祷告的话，也不一定能够胜过。祷告之后还要依靠神，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头。76%的人说，要避免容易让我自己妥协的场面。刚刚所举的例子，不要跟异性太过的靠近，不要跟异性谈太亲密的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训练说要去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求弟兄找男的，姐妹找女的，来传福音。不管怎么样，在之间谈话的时候，谈吐的时候要清清节节。当然我们相信上帝有些时候会带领一个弟兄去传福音给一个女的，当然有魄力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个姐妹一天到晚就是要找男的来传福音，危险太大了啊！我们要尽量小心，尽量的避免，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经历多种的试炼试探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做这最后的一个祷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的设立，那恶者他的毁坏的力量。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个领袖，这个人有人喜欢他，很喜欢他，有些人不喜欢他，非常不喜欢他。但是尼托生是近代教会当中上帝很使用的一位，他的写传记的人有些说他非常的败坏，有些说他是非常的神圣非常好。我们相信他的生命当中的确是有遇过一些引诱，一些困难。不过他到年老的时候是为了信仰被关起来，并且被关到一个地步，是死在非常惨痛当中。他写了很多诗歌，我念一首大家比较少听到的。这诗歌是说，有时偶见青天，很长，我就念几个重要重点。有时偶是青天，经常是有黑云。我曾偶然午夜歌唱甘甜，经常不发音韵。虽然偶晴，但是经常是阴，迫我学习忍耐，迫我不能不来寻求神心，神的喜爱。有时视为干渴，清凉何其难得。你杖就是神的杖，要打得多沉重，苛刻方有可喝。你火要烧得多高热，通红方算思念完全。你手需刺多深，需扎多痛，方能吸出甘甜。一个人他生命到了辉煌点，他经历了苦难，他在神面前发出一个这样的祷告。最后的一段他这样的写，回顾一生敬意，日成夜，月成年，年成一生， 一生来而又去，不久将到终点。回头来看起点，哪个更甜？到底是那朝霞，还是落日？落日更近你面，更近你家。我等你的回来，我心已渐无能；我眼已见昏花，我将离开此生帐篷。环山笑容正在招我安歇，我渐脱离缠累，我的捆绑好像都在松懈。只有两句话：我归，回家的意思；我归，我要即归。这个即归写得太美了，是疾病的疾。我要即归到神那边去。弟兄姐妹，经过试验，经过考验，回到上帝的面前，不管到最后的时候面对是怎样的考验，你还是有一个盼望。我们要安歇在他的拯救里面，甚至要面对死亡，要进入死亡的挑战。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即归回到父的面前。我们祷告，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并不经常是晴朗的，或者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正是经过生命里面最黑暗的打击。主，求你在这个时刻伸出你大能的手，你挽回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掉入在魔鬼的陷阱里面，以致失去了自己，毁灭了自己。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回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这个时刻能够向你呼求，救我们，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二者的捆绑。求上帝这个时候释放我们，给我们心中的力量。当我们站起来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召我们回到你的怀中，让我们能够信靠你。不管将来如何，我们能够靠主得胜。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屡败屡战，我们还是能够越战越勇，靠着你的胜利，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在我们什么地方失败，好像当年的彼得一样，我们再站立起来，以致我们可以带领许多弟兄归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0: 谢谢林家东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节目，听了林牧师的教导。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相信并接受主耶稣，脱离罪的捆绑，进入永生之路。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这个星期在节目中的嘉宾朱曼华老师和我们谈论的一个话题是如何教导孩子成为独立负责有成就的人。朱老师你好。
2: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到指导孩子，帮助孩子培养他们的思索探讨的能力等等，
2: 是
0: 我想做父母的或者是老师们都必须对这个孩子的潜能、兴趣、志向等等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你才晓得如何采取适合的指导方法来帮助他。
2: 是的，所以在指导或教导孩子探索之前，你需要思想一下，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学会一样什么样的技能，或者你希望他有一样什么的好的行为。比方说，有的父母很重视孩子，他会不会游泳？那有些孩子根本他自己不会游泳，他也不会想要游泳。所以做父母先要思想一下，在你认为你的孩子还有你们的家庭当中，哪一件行为是重要的，或者哪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你先要想好，然后你才能照着我们前面所说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行为或技能。
0: 是，我的妻子到现在还不懂得游泳啊，但是她说这三个孩子今天会游泳都是她教出来的。很有意思。
2: 我想她认为这个技能重要，所以把孩子送出去学游泳。
0: 对。

0: 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因为我也是旱鸭子，可是我知道不会游泳这个很危险，所以我就跟我孩子说，为了救生的原因，你们去学一学。感谢神的恩典哈，我当年我不敢游泳，我现在自己不学而会，自己就沉不下去，可以淹不死人的游泳了。
0: 是是是是。
1: 当我们确定了哪一项技能或者是哪一项目标我们要达成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做，你自己先想好哈，可以一步一步做。若是孩子够大了，你可以让他参与你一起的计划当中。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哈。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思想能够更深刻，不是就留在表面上，也不是把我们孩子就交给电视，因为很多在电视上的教导都不一定是正确的。
0: 嗯，是是。
1: 比方说你希望你孩子在男女交往中间是正确的，你就可以跟你孩子讨论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交男朋友女朋友啊，你觉得将来怎么样的配偶比较好啊。如果孩子是那个年龄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用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跟孩子想。当然孩子有的时候会说一点点，有时候根本不说，那你就是他有兴趣的那方面，你就去引导他说话。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做准备，知道在什么时候跟孩子问什么问题，有什么话题。如果我们自己先做准备的话，随时那个机会来了，我们可以立刻把握机会。尤其在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常做准备。
2: 对，如果父母懂得把握孩子的心理的话，培养一些跟孩子相近的一些嗜好，或者跟他们谈论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1: 是
2: 孩子就会觉得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块儿，常常有很多话题我们可以谈哈。而且我的父母对我所感兴趣的事情也很关心，
1: 对，
2: 而且他们也懂得很多。
1: 对，
2: 好像我常常跟两个儿子谈球赛，很多类的这个球赛我们都很喜欢，所以我跟这两个儿子都有谈不完的话题啊。常常在看球赛的时候一起享受那美好的时光哈。那么跟女儿谈的话题又不一样了。
1: 我想就是因为这样，林云花很多的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所以你现在三个孩子这么大了都还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住在家里面比在外面温暖，所以从这个家庭你也可以知道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关系。
2: 其实孩子有一天都要长大，都要结婚，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在他们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不断的教导他们渐渐的独当一面的机会。
1: 是的，若是父母指导跟探索这个做得好的时候哈，我们孩子心里面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哈，我的父母非常在乎我，我的父母尽力要帮助我了解我的世界，他们希望我成功。所以当你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对父母信心十足，他有任何的难处任何的情况他都会来找父母的。我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哈，当你跟你的孩子关系很好，他什么话都会跟你讲的时候，你偶尔会听到一些事情让你惊讶，让你紧张，让你担心，那这时候父母应该怎么样处理呢？这时候父母处理的心态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你的孩子从此以后就不敢跟你讲一些好像你认为比较严重的话题。
2: 是是是。
1: 比方说你的孩子跟你说，妈妈我跟一个人交朋友，或者说这个人不太好，那你一听可能马上就开始大惊小怪，一个他不是交朋友的年龄，第二个对方这个孩子非常不好，那我们父母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可能马上就大惊小怪，马上就责骂他。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听到孩子跟我们讲的任何事情不是我们想要的，不是该做的，不是好的，我们父母第一个我们先保持我们的心平气和，不管里面有翻江倒海的那个焦虑，我们不能够表现出来，不然的话从此以后可能断绝你的孩子再来找你。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啊，这是我给父母的建议。还有就是说，在我们管孩子很多事情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哈，就是说不是关乎我们的面子，是关乎孩子的成长。
2: 对对对，
1: 今天还做很多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失面子，但是我常常鼓励我自己，也鼓励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孩子失面子没有关系，靠着神的恩典把他带回来，他一生之久蒙神祝福，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不会给我们周围父母他们的孩子有不好的表现觉得你真是差劲，这个父母真差，没有一个孩子在他一生中不做错事。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好，我们彼此，我们不要说哎呀看看你的孩子怎么这样， 任何人孩子有问题，我们彼此带导，我们彼此扶持。在我眼前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他有问题，但是经过一些年长的父母弟兄姐妹同心带导，这些孩子不回来的。所以记得，今天孩子好不好，我们的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可以回到正道，
2: 他就会不断的成长，
1: 是
2: 生命不断的改变。
1: 是，另外就是说哈，当孩子有跟我们讲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是好或不好，为什么不好，你要把原因跟他讲，不是骂他。我再强调，我们的孩子虽然小，是我们生，是我们养的，但是是神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权利为所欲为，我们要照着神给我们的方式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知道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好，为什么不好，对你将来有什么不好，会造成什么样的原因，要心平气和地给孩子解释，要维持平静，不要大惊小怪。若是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犯过同样的错误，你可以跟孩子说，孩子，我在年轻时候也做过同样这样的事，后来我在这当中受了什么教训，吃了什么亏，爸爸或妈妈现在告诉你，你这么安静地把你自己的失败告诉你的孩子，我想对孩子有很深的一个震撼力。
2: 对，孩子会认为，你看我爸爸我妈妈是一个勇于认错的人，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有软弱的人，也愿意在这个失败里边不断地去改变，不断地去成长。
1: 是的。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尾声，现在我们请朱曼华老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
1: 天地万物的主宰，三位一体的真神，谢谢你的恩典，你把孩子这么宝贝的产业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你要领我们的孩子到什么方向，你要我们的孩子学什么。主，愿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我们，指导我们，好让我们引导我们孩子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会问对的问题，让我们会帮助我们的孩子了解周遭的世界，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将来他们在这世界处人处事也有一个正确的方式。主耶稣基督啊，孩子仰望你，你给我们父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握机会。主，你教导我们在灵里面敏锐，让我们知道用你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孩子。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有这段时间这样安静去思索。主，也愿你给天下的父母，他们都有安静在你面前的时间，向你寻求智慧，向你寻求引导，用你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孩子养大，在你自己的国度当中荣耀你自己的名字，讨你的喜悦，为你所用，祝福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谢谢主的恩典，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2: 阿们。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夏雨乐要与您分享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九节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坦白地说，我认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对祷告和代求的痴迷。他说，不住的祷告。我们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呢？首先，是为了基督的荣耀和圣灵的工作。托雷曾经写过十个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像保罗劝诫的那样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是因为魔鬼真实的存在，而祷告是神指定的抵挡魔鬼的方法。祷告是神让我们从他那里获得我们所需之物的方法。使徒们认为祷告是他们生命中的首要任务。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中，祷告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祷告是主耶稣现在的事工，因为他现在正在为我们代求。祷告是神为我们指定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从他那里获得怜悯和帮助的途径。祷告是获得神丰盛喜乐的方法。带着感恩的祷告是我们摆脱忧虑、获得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方法。祷告是我们保持警惕和警醒的手段。神用祷告来促进我们灵命的成长，为我们的工作带来能力，使我们可以引导他人信主，并将各样的祝福带给基督的教会。当我们读完这样的一份清单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我们是否我还应该祷告，而是我们怎么能不祷告。与其他优秀的请求支持宣教的信徒一样，在请求信徒为他迫切祷告这件事上，保罗的请求也非常具体化。事实上，他向罗马的信徒提出了三个非常具体的祷告请求。第一个祷告请求是安全。保罗的第一个祷告请求可以这样的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安全。这个祷告请求出现在了罗马书15章的第31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事实上，保罗是犹太人的头号敌人，可能他的头像当时就贴在耶路撒冷每个邮局的布告栏上。当斯提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布道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公然杀害了斯提凡，他们还把彼得关进了监狱，但天使奇迹般的把他救了出来。在那时，基督徒的鲜血已经染红了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的土地，而这位曾经不遗余力地逼迫基督徒的保罗，现在居然成了基督信仰的知名传道人。不用说，犹太人对他归信基督的行为和他所说的关于教会这个新生事物的教义感到无比的愤怒。保罗其实也完全明白，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麻烦。事实上，摆在他面前的甚至是一场龙卷风。因此，保罗在这节经文中对信徒们说，请你们与我一同经受痛苦，救我脱离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这里的脱离或者是解救所使用的希腊词意思是被保护。在主导文中，当主耶稣教导门徒求神救他们脱离凶恶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救我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保罗也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用这个词来描述信徒被拯救出来的事实。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保罗知道他是个被通缉了的人，除非主亲自保护他，否则他一定会在耶路撒冷丧命。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保罗在到达耶路撒冷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犹太人对保罗的仇恨。
根据《使徒行传》第21章的记载，在去圣殿的路上，保罗果然被一些犹太人认了出来。当这些敌人看到他的时候，就开始煽动周围的群众，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抓住保罗，拉他出殿，就止住不打保罗。使徒行传21章28到32节。大家能想象得到这场暴乱的场景吗？保罗差点就被这群暴徒打死，他们想报复保罗，因为他背叛了犹太教，并且公开宣称耶稣就是弥赛亚。如果不是罗马士兵把他从这群暴民的手中救了出来，他们早就把他杀了。不管怎么样，保罗的第一个关于安全的祷告请求得到了回应，虽然不是按照保罗所期望的那种方式，很有可能也不是按照罗马信徒所祷告的方式，但神还是回应了他的祷告请求。说实话，我们可不希望神以一种让我们差点被打死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有关安全的祷告。在我不看来，安全和在一群嗜血的暴徒手中差点被揍死一点都扯不上关系。然而神确实保护了保罗，通过罗马士兵保护了他，把他安全地关在了监狱里。当我想到有那么多的犹太人想要暗杀保罗，毫无疑问，如果他只是依靠当地的信徒照顾他，那他就不可能活下来了。他需要罗马帝国保护他的性命。事实上，在保罗的余生，都有指派的罗马士兵的保护。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相信保罗会有机会写下这些书信，用他被圣灵启示的真理教义来引导教会。总之，保罗的第一个祷告请求得到了回应，不过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也许这正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也许神正在回应你的祷告，但回应的方式可能是你不会选择，甚至不曾想到的。你绝不会想到神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祷告。但经过时间的沉淀，灵命的成长和洞察力的提升，经过泪水和苦难的洗礼，你才会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或许你刚刚才开始知道竭力祷告的真正含义。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幽默的小故事。有三个朋友正在讨论祷告的正确姿势。第一个朋友说，基督徒应该跪在地上，低着头，心存敬畏地向神祷告。第二个朋友说，不对，基督徒应该站着，抬头望天，仰望苍穹，然后与神面对面的交谈。这时第三个朋友说，你们说的我可一点都不懂，但我知道我做过的最棒的一次祷告就是在我掉进井里的时候做的。在掉进井里的瞬间，第三个朋友一下子就明白了竭力祷告的含义。不管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反正他在井里做了最棒的一次祷告。第二个祷告请求是捐献，也就是捐款。对于基督的事业和圣灵的爱而言，保罗的第二个祷告请求与他的第一个祷告请求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保罗的第一个祷告请求与他的安全有关，而第二个祷告请求则与他带到耶路撒冷的捐献有关。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5章31节的经文。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在保罗宣教的整个过程中，有些犹太人始终就没有转变过，他们总是与保罗争论，想要
辩驳他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外邦人不必成为犹太人就可以加入教会，但是那些犹太人拒不接受。可以这么说，不信主的犹太人想要杀他，信主的犹太人对他又另眼相看。因此保罗希望他给耶路撒冷教会带去的捐献能够弥合双方的裂痕，鼓励他们在圣灵的爱当中合一。想想看，当犹太信徒收到来自外邦信徒的捐献时，他们会不会感到被冒犯了呢？他们会不会认为外邦信徒所得的恩赐高过他们？他们会不会认为外邦信徒试图来收买他们的感情？所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能由于时间、距离和社会等原因，我们无法完全领悟其中的错综复杂。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保罗那个时代的圣殿是由大希律扩建的，圣殿的大部分都覆盖着黄金，它坐落在一个被称为圣殿山的高台上，周围有很多的庭院，最里面的院子被称为祭司院，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才能进去。再往外的一个院子是以色列人院，所有以色列男性都可以进入。再往外的一个院子是女人院，所有犹太妇女或者是犹太人都可以进入。请大家注意，尽管这三所院子有所区别，但他们都在同一水平线上。然而如果从女人院再往外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必须下五级台阶才能到达一个平地，在那里筑有一道一米五左右的石墙，环绕着整个圣殿。墙上设置了门，犹太人可以穿过这些门，上楼梯到女人院、以色列人院或者是祭司院，但是外邦人不得进入。从石墙所在的这块平地开始，人们必须再下14级台阶才能到达另一块平地，就是外邦人院。顺便说一下，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院19级台阶下面的石墙上刻有警告外邦人的碑文。我也见过这些碑文的图片，其中一幅是1871年出土的，上面刻着任何外邦人不得越过圣殿周围的墙壁和围栏，违者一律处死。这个信息很明确，擅自闯入的外邦人将会被处死。怪不得正统的犹太人每天早晨起来都会为着他不是一个外邦人而感谢神。然而当犹太人信了基督时，他会发现十字架下的土地是平的，也就是说在十字架面前人人平等。在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没有隔着19级台阶还有那个石墙。按照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教导，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已经重生为一个新的种族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切都太新奇了，神的恩典令人敬畏，基督的福音令人谦卑。那么耶路撒冷的信徒会接受保罗所带去的主要是从外邦教会募集而来的捐献吗？事实上，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5章31节请求罗马信徒为他祷告的原因。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感谢主，保罗的这个祷告请求也得到了回应。路加在《使徒行传》第21章记录了这一事件。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1章17到19节的经文。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如果我当时在保罗的身边，我一定会对他说，保罗，好了，别说太多，够了。而保罗一定会对我说，不，他们需要知道。路加在《使徒行传》21章20节记载了那些犹太信徒当时的反应，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感谢主，保罗的第二个祷告请求，也就是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蒙了圣徒的悦纳。第三个祷告请求是他自己的灵。保罗的第一个祷告请求与他的安全有关，第二个祷告请求与他所带去的捐献有关，第三个祷告请求则与他自己的灵有关。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5章32节的经文，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保罗以一种极具温柔且开放的方式，把罗马那里的教会称为他迫不及待想要驶入的安全港湾。对此，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保罗迫切地想在罗马教会的安静港湾抛锚休息。他离开了以弗所的骚动，又因哥林多教会的不成熟和罪恶与他们发生了冲突。他还给加拉太教会写了一些言辞尖锐的话。现在他只想休息，用些时间来使他的灵得以更新，用喜乐来给他自己充电。这就是保罗灵里的渴望。然而保罗将在耶路撒冷被捕，几年后他会抵达罗马，不过不是以一个宣教先锋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将要为基督殉道的囚犯的身份来到罗马。那么罗马的教会是如何接待他的呢？说实话，我希望我能讲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但我们知道，当保罗首次抵达罗马的时候，只有几个信徒来迎接他，其余的信徒则因为保罗身上的锁链和周围的罗马士兵而感到害怕，害怕他们的身份被暴露，也害怕可能临到的逼迫。在他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中，保罗提到了罗马信徒的恐惧和胆怯，甚至是懦弱。他在提摩太后书1章15到18节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保罗终究还是得到了安慰，但不是因为那里的教会，而是因为一个家庭冒着生命的危险前来探望他。那么保罗缺少喜乐吗？一点也不。事实上，他的第三个祷告请求也得到了回应。正是在罗马，在他被软禁的情况下，保罗给腓立比的信徒写了一封充满喜乐的书信。事实上，喜乐这个词在这封书信当中一共出现了16次。保罗最终发现，神的旨意与他之前的祷告清单大相径庭。他愿意让神的灵改变他的灵。因此，即使面对着戏剧性的逆转，保罗也确实来到了罗马，并且找到了满足的喜乐。保罗最后用犹太人惯用的一段祝语结束了这部分经文。他在这段祝语当中提到了赐平安的神，因为他能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二为一，
保罗在罗马书15章33节写道，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最后，请允许我就这段经文提出三点思考。首先，灵命的成熟并不会自动消除内心不安的痛苦。灵命的成熟并不会自动消除我们内心的不安。保罗面临着危险、征战、仇恨、偏见、冲突，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这种不安的情绪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以至于他需要其他信徒和他分担这样的痛苦。他需要别人为他祷告。是的，那位伟大的使徒保罗也需要别人的代祷。我们时常受到的一种试探诱惑就是，当神用环境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用祷告来祈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总之，灵命的成熟并不会消除我们内心不平静的挣扎。其次，规律的祷告生活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换句话说，与神亲密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不会经历疑惑、困惑，甚至是灰心气馁的时候。与神同行并不意味着你的蓝色闪电松木赛车总能够得到第一名，有时它会是最后一名。你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而神也可能选择不给你答案。因此，对祷告的痴迷就是降服于神的主权。神有权以他所喜悦的任何方式回答你的问题，甚至是干脆不回答。对此，斯坦利·琼斯曾经这样写道，祷告就是降服于神。如果我从船上抛出一个船钩，勾住岸边用力拉，那我是把岸拉到了我的身边，还是把我拉到了岸边呢？同理，祷告不是把神拉到我的意愿当中来，而是让我的意愿与神的意愿相一致。因此，规律的祷告生活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最后，委身于服侍基督并不会自动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当使徒保罗即将启程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道别，这是非常感人的一幕。在这个过程中，保罗向他们说了一句令人感到惊讶的话，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想象一下，使徒保罗居然说，我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但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儿。因此，当裁判说各就各位预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他等一下，让我们确保我们会在赛前、赛中和赛后都向神祷告。这样，我们就能和保罗一起说，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罗马书15章33节。正如一首古老的诗歌所唱的，平安，完美的平安，前途一片迷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就坐在宝座上。平安，完美的平安，前途一片迷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就坐在宝座上。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大声歌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

祷告，向你祈求，向你交托，将我们的旨意能够慢慢的向你的旨意来靠拢，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地上也能够行出你在天上的旨意。天父，求你赐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愿意常常的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祈求，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8章第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章6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
0: 在昨天查考雅各书的节目里边，我们说到雅各长老用爱心的口吻责备教会里的人不应该像世俗人那样重视有钱人而轻视贫穷人。雅各也提出了一些个理由来说明。
1: 对，雅各说道，因为神拣选人的标准不是根据人的财富，乃是根据一个人的信心跟爱心。在这样的标准之下，似乎是贫穷的人被选上的更多，因为他们在信心上比有钱人更加的富足。
0: 雅各也提到另外一个不应该重富轻贫的理由，是因为那些个欺压穷人的有钱人并没有因为你待他特别的好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反而使被欺负的信徒受到了侮辱。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雅各长老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应该偏心待人。请古灵帮忙念出来雅各书的二章八节。
1: 好的，雅各书二章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0: 雅各长老在这里指出，信徒如果偏心待人，看重有钱人轻视贫穷人，就是违反了要爱人如己这条律法。雅各形容这条爱人如己的律法是至尊的律法，表示它是最应该被遵守的律法。
1: 时辰啊、
0: 嗯、
1: 这一节经文写着经上记着说，这个经指的是摩西五经对吗？
0: 对，而且特别是指利未记。请古灵念一下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
1: 好的，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耶和华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0: 有关爱人如己这条律法的规定，到了新约时代还多次被引用，其中最出名的一次是主耶稣自己引用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1: 我来读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0: 读过十条诫命的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在十诫里面呢，并没有耶稣所提到的这两条诫命，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主耶稣非常有智慧的把这有名的十条诫命啊归纳成两条，头一条是针对十诫当中前面的五条诫命，第二条是针对十诫当中的后面的五条诫命。而十诫的前五条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十诫的后五条呢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1: 时辰啊、
0: uh-huh、
1: 我听过有别的说法，有人说前三条或者前四条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七条或者是后面六条才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到底是该怎么分法才对呢？
0: 其实啊，为那些个不同的分法来争论是没有必要的，我想标准的答案是在神那儿。主耶稣那么有智慧的把他们归纳成两条，能够止息这一类的分歧，人只要记住对神对人这两条总纲就够了。
1: 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采用前五条后五条的分法，可有什么理由呢？
0: 因为有圣经学者认为希伯来民族的文学很讲究平行跟对称，所以呢五对五比较合乎他们的写法。我自己也认为就内容来看也还说得过去。现在我们不妨根据 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内容，来看看这十条诫命怎么样被主耶稣归纳成两大条的。首先请古灵简单的说说前五条诫命。
1: 好的，第一诫啊，是讲到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第二诫简单的来讲，就是不可以雕刻跟跪拜偶像。第三条诫命呢，是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么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
0: 不少人呢，把第五诫的孝敬父母归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去，也不算错。我所以会赞成把它归纳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我们顺从父母啊，就是在学习顺服神。
1: 嗯，有道理。何况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可见神是多么看重这一条诫命呢？
0: 主耶稣把这几条跟神有关的诫命归纳成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不是非常恰当的呢，古灵啊？
1: 嗯，对。
0: 现在请古灵说出后面的五条诫命。
1: 好的，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第八条是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0: 古灵啊，你看啊，这几条诫命是不是都可以被包括在爱人如己这条诫命里边呢？
1: 嗯，
0: 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比方说，你不希望别人偷你的东西，所以啊，你同样的也不该去偷别人的东西。你不希望别人呢陷害你，所以呢，你同样的也不该做假见证来陷害人。
1: 时辰啊，
0: 嗯，
1: 我有个问题啊。雅各长老所责备的这个重负轻贫这项错误，并没有被包括在这十条诫命里头啊。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呢，旧约的律法不是只有这十条诫命的，虽然这十条诫命是耶和华神亲自写在石板上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有关祭祀的规定、节气的规定跟其他的律例典章，神是透过摩西写在律法书上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3章9节那里所写的话，可以解答你的这个问题。
1: 好，我来读。罗马书13章第9节写着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
0: 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除了十诫之外，还有别的诫命，也是包含在爱人如己这条律法里面的。
1: 我明白了，重负轻贫这个做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违反十诫，但是实际上还是违反了爱人如己这条律法的规定。
0: 不错，下面我们接着来查考雅各书的二章九节。
1: 好，雅各书二章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0: 猜想听众朋友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说到过，雅各长老的讲道风格很像当时的哲学家跟教师的风格，喜欢用一个假想的对手来跟他辩论。所以刚才念的二章九节是雅各回答假想对手的话。古灵啊，
1: 嗯，
0: 你想那个对手的问题是什么呀？
1: 我猜那位假想的对手大概在狡辩说，律法既然规定我们要爱别人如同自己，那我们当然就应该欢迎进到教会里头来的每一个人啦，不但穷人要欢迎，有钱人也要欢迎啊。
0: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古灵啊？
1: 嗯，说法是对，但是雅各发现那些想这样狡辩的人做得并不对，他们并没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很公平地对待所有的人，事实上他们就是讨好有钱人， 他们为来到教会的有钱人安排好的座位。当有贫苦的人进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叫那个贫苦的人站着或者坐在角落上。
0: 不错，所以雅各长老回答这种狡辩的人说，如果你们真的是遵守了这条爱人如己的基本律法就很好，但是事实上呢，你们是按照着外貌待人，所以就是犯罪。根据这条律法可以判定你们有罪。
1: 唉，我们也看得出来，被雅各长老责备的这些信徒是挺矛盾的。他们一方面知道自己不应该违背神的要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禁不住贪爱钱财，以至于对人有差别待遇。
0: 是的，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胜过钱财的试探。最后，请顾灵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1: 好的，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钱财对信徒是一个很厉害的试探，不但会影响我们专心的依靠主，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祈求父神时刻的更正我们，使我们看见属世的一切转眼就会成为虚空，有一有时就应当知足，要多花时间和精力在属灵的事物上，做一个讨神喜欢的有福的儿女。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祷告，阿们，
0: 阿们。时间过得真快，15分钟的节目很快就过去了，希望神的话语会停留在您的心里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与您同在，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大卫，尤其是当他后来登基做王之后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谈到大卫的生平。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是最后的这个扫罗这位君王最后的结局，他是一个失败的悲剧的英雄。可是在整个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你会看见的是他常常做一个对比，就是扫罗是怎么样一个人，大卫又是怎么样一个人。扫罗的失败往往反映出的是大卫他的成功的地方。所以在整个撒母耳记下，虽然这个角色扫罗已经从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当你看到大卫的时候，很多地方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你会回顾到那位扫罗。大卫的成功就是扫罗的失败，扫罗的软弱也就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人是一个对比。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完完全全的，一生没有缺点。相反的，在撒母耳记下你会一次又一次看见大卫有大卫的软弱。但是为什么圣经在整个大卫的生平的结束的时候给他这样一个评语，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如果要找一个人是完完全全一生没有一个污点，没有一个失败，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才叫做合神心意的人。我想除了耶稣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大卫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因此从大卫的生平可以给我们许多的提醒，许多的安慰，还有许多的鼓励。像大卫那样有软弱的人，有失败的人，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与他有同样的性情，我们与他有同样的软弱，我们也与他同样的失败，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完全全毫无缺点，但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从撒母耳记下可以详详细细的来看大卫这个人他的一生。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到第五章。当然我假定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很用功，你已经事先大概读过第二章到第五章了，所以我们今天不会从第二章每个字一直念到第五章。如果这样念的话大概念20分钟然后就不会讲到了。那么整个撒母耳记下事实上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呢你整个看起来是两个平行的两个段落，而且它很明显的用一个对称的方式来做个对比。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主要是在谈到大卫成为犹大这个支派的王，然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到第五章结束呢却是大卫成了整个以色列国12个支派整个的以色列王。然后他这两个的里面你会开始发现一开头的时候两边都有一个人好像用不同的方式想要向大卫要不然是报一个好消息，或者是好像来帮助他做这样一个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亚玛利人那位年轻人，他来向大卫报喜信的时候，他是报告说扫罗死了，他是想来讨赏的，因为他觉得报了这个好消息就是说扫罗死了，大卫你可以做王了。所以报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可以拿到这个礼物。你知道中国人有个规矩，如果有人考上状元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报消息，第一个报到消息的人就有大赏，第二个人小赏，第三个就没赏了。所以这个人赶快来报告大卫说扫罗死了，他希望能够帮助大卫得到一个好消息。 第三章第六节开始的故事，你看见的是有一个人叫做亚尼尔。等一下我们提到他，亚尼尔是扫罗的侄儿，是跟大卫敌对的那一边的军队的元帅，他想要向大卫投诚，所以来跟大卫谈到说，我可以有办法把以色列所有的支派的人都带到你这边来，拥护你做全以色列的王。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可是到后面你就会发现，第一章那个亚玛利人，报好消息的亚玛利人却被杀了。为什么被杀？因为大卫说你杀了神的受膏者。所以这个是一个讽刺，他想要报好消息，想要这个邀功的，结果呢却是被杀了。这位亚尼尔他想要跟大卫来投诚，想要来帮助大卫做王，结果亚尼尔被暗杀了。于是在这个之后，大卫分别都做了一首哀歌来哀悼这个被杀的人。但是在第一段被他做了哀歌的对象，不是哀悼这个报信息的亚玛利人，他是哀悼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上礼拜我们提到过。那么在第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大卫是哀悼这一位被暗杀的亚尼尔，对两个人都有一个哀歌。那么只是在今天所谈的这一段中间，三章三十五节到四章十二节中间有一个插曲，是谈到扫罗的那个儿子叫做伊斯波色，他死了，那么他是被他的自己手下的暗杀的。接下来又看见两个对立的平衡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提到大卫被膏做犹大人的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大卫被膏做全以色列的王。然后接下来第二章这边第八节到第三章第一节谈到大卫做了犹大王以后，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他的征战都得胜的啊。所以这边所提到的是好像自从登基之后，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很成功，包括这个打败这个扫罗王他儿子的这个军队这类的事情。第五章的那边也提到另外一个，他做了以色列王之后呢，他有征战得胜，他攻取了这个耶路撒冷这座城，然后这个推罗王跟他订了合约等等，好像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两边都有两个简单的家谱，就是大卫生了几个儿子。所以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大卫的希伯伦就是犹大的首府生了一些儿子，然后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是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许多儿子。所以就发现题材上两边是有个对称。那么今天我们当然不会详详细细的讲每一个故事的过程，不过我们希望从这些故事的里面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学习到属灵的教训。首先大卫被膏作犹大人的王，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当扫罗王死了以后，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犹大说可以，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软，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子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膏大卫做犹大家的王。他到了犹大，做了犹大人的王。你要知道，大卫本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他是本族的人，而且他一向跟犹大支派的人比较友好。那么他在逃亡的时候，当扫罗王追杀他，他逃亡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躲在哪里呢？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一直到后来连犹大的旷野他都待不下去的时候，他才有短时间躲到以色列国的敌国，就是非利士国里面去了。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就是旷野，就是真的是我们普通人说啊，鸟不拉屎的地方。犹大的旷野就是鸟不拉屎的，连一只鸟都没有的，整个山是光秃秃的，连草都没有。你到了加州，南加州很多地方因为很干旱，所以整个山坡是黄黄的草。以色列的地方，尤其犹大的旷野，是连黄黄的草都没有的，就是黄土，一个山丘一个山丘，偶尔你远远看到好像有一个一个的黑点，那个不是什么东西，那是黑羊。 如果你远远看，哎，这山坡上有些点点点的是什么东西？你用望远镜一看，那就一只一只的黑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大卫曾经在犹大的旷野漂流，这个有十多年之久，所以他跟犹大的支派有特别的感情。扫罗王死了以后，犹大支派的人就拥护他，高他做犹大人的王。希伯伦城是犹大支派的首府，它是一个山城，是一个山城。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在这个希伯伦有很多故事在这个地方发生，因为这座山城一方面是个高山，同时这个城里面住的人本来是一些叫做亚纳族的人，是一些巨人。事实上，大卫所打死的歌利亚很可能就是原来住在希伯伦城的亚纳族这一批人的后裔，因为亚纳族的人在当时的传说都是巨人。那么这个歌利亚他本身就是巨人的后裔，因为犹太人攻取了希伯伦城，这些亚纳族的人就因此逃走，后来很多人就流落到非利士人的边境里面去，然后成为非利士人的好像雇佣兵，他们就雇他们，他们不是非利士人，雇他们做他们的军队。歌利亚很可能就是亚纳族的人，也就是原来曾经住在像希伯伦或者附近这地方的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当你往下看，你就会看见大卫不是那么顺利的马上就做了王，因为照说扫罗死了，大卫很容易的，全以色列国除了他还有谁能够跟他作对呢？可是你就发现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所以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 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0.6个月。你要知道，以色列国一共有12个支派，或者说12个部落，只有犹大这个支派，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归属于大卫的，拥护大卫的，其他11个支派相反的，从这边看来似乎还是继续拥护扫罗的家族。扫罗死了，因此他的3个儿子也死了，因此第4个儿子叫做伊斯波瑟就被扫罗王的元帅叫亚尼尔拥护做王。可事实上真正掌权的是亚尼尔，而不是伊斯波瑟，因为亚尼尔是我刚刚说错了哈，亚尼尔不是扫罗的侄儿，亚尼尔是扫罗的堂弟，他的父亲叫做尼尔，尼尔是扫罗王的叔叔，他叔叔的儿子，所以是这个扫罗王的堂弟。但是伊斯波瑟因为是扫罗的儿子，所以你知道辈分来讲，亚尼尔是比伊斯波瑟高一辈的，是他的堂叔，年纪也比他大，又是军队的元帅，所以掌握枪杆子的当然是掌握政权的。只不过呢，名义上他还是让扫罗的儿子去做王，实际上在背后掌权的乃是这个亚尼尔。所以你就发现大卫好像可以做王了，可是却有一个拦阻，就是扫罗的家族。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两边就开始有一点斗争，两边开始有点斗争，但是整个看起来你似乎看不见大卫的家族和扫罗的家族有一个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这很特别的，你从来没有看见大卫带领军队去攻打扫罗家族或扫罗家族的军队，没有。唯一的一次被记载的战争就是在第二章从12节一直到32节，这个短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始好像是一个闹剧，因为两边对视，好像没有战争，只是对视，河水不犯井水。可是有一天两边的人在两边的交界的地方，那个城叫做基变城，基变城其实是在这个便雅敏支派的里面。那你知道这个扫罗王自己是便雅敏支派的，对，便雅敏是属于扫罗的这个领域，但是基变城就是在便雅敏跟犹大支派的交界点上。所以有一天两边的这个元帅 一边是约押，大卫的元帅叫约押，亚尼尔，两边都带了一些他们的护卫兵，在这个基变城一个池子边相遇，第十三节。然后呢，就跟这边在美国人常常看到的消息，两个年轻的帮派经过一道马路，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越看越不顺眼。在台湾打架都是这样子，我看你不顺眼，你瞄什么瞄啊？啊，看来看去以后，于是就开始动刀了。这两边的人坐在池子边，一个坐这边，一个坐这边，看了看了看了看了，越看的火气的越大。于是呢，十四节，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玩一玩。”当然，他说玩一玩的话，就不是随便的玩一玩了。于是呢，约押也不示弱，要玩可以，各派十二个，于是两边就派了十二个人。说玩是玩哈，就动刀起来了。就十二个人的打法也是很野蛮的打法，每个人都拔刀，每个人都戳到对方，就十二个人，两边十二个人，二十四个人同时死在那里。那这一下子以后，二十四个人都死了，那两边其他的人呢，火气就来了，于是就展开了一个战争。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战争就开始了。但是事实上你可以了解，整个的战争过程中参加的人可能两边都不过只有几百个人，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战争，不是一个有预谋的战争，完全是一种好像闹血气这样一下子搞起来了，就事情就有点搞大了。那整个故事的里面，你就会发现中间发生一件事情，十八节，当时这个大卫主要的一个领袖还不是做元帅，不过几乎等于像元帅的，叫做约押。约押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做亚比塞，一个叫做亚撒黑，在十八节那里提到，他们的母亲叫做希鲁雅。希鲁雅事实上就是大卫的大姐，大卫的姐姐。所以因此呢，约押、亚比塞和亚撒黑的年纪跟大卫是差不多的，但事实上辈分这三个人是大卫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但是如果你看历代志跟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你都会看到提到这个大卫王啊，真的是下面猛将如云，他很有领导的魅力，所以各地各方的英雄好汉都去了，所以他就列了三十个勇士，等三十个勇士之上还有三个勇士。那在这个有名的这些猛将的名单里面，就有提到谁呢？提到这个约押的弟弟亚比塞，还有提到这个亚撒黑。但很有趣的是，这个勇士名单里面却没有约押。约押不列为勇士，可是他却是大卫军队的元帅。如果你看到约押的生平，你就知道约押的出名不是他的武功过人，他武功大概不怎么样，所以不列为三十勇士之列。可这个人呢，心机很诡诈，很有权谋，他大概是属于这种诸葛亮之流的人，会用计谋的，他不是会靠武功的。所以因此在所有的勇士的列名单里面没有约押，但是约押却是所有勇士的头，就是他的元帅。因此他有三个人当时在这里，那其中亚撒黑是最年轻的一个，是三个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弟弟。但他的武功固然不错，但最有名的是他跑得很快，他是那种跑马拉松的。所以那天战争一打了以后呢，很明显的扫罗的军队那边的人打败了，于是他们就开始逃。那么亚尼尔当然也逃了，这个亚撒黑呢，谁都不追，就追他的元帅，因为擒贼要擒王啊，就拼命追他。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时光。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黄子佳牧师主讲的基督徒生活讲座系列多结果子，共有七讲。今天是第二讲，教会像是真葡萄树枝。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圣经，翻到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这么多圣经的比喻里面啊，只有两个是用生命的有机体，或者说共同生命体，比方教会啊，这两个都是主耶稣讲的，一个就是真葡萄树树枝结果子，一个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肢体联络配搭侍奉啊。身体的比喻是主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犹太人就跟耶稣讨论，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啊，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犹太人说我们盖了46年都还没有盖好，你怎么三日重建？耶稣是指他的身体，将来身体三日死里复活，教会得以建立。那以后保罗就掌握这一点，而这一点特别在大马色路上，当保罗逼迫基督徒，主耶稣给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扫罗吓一跳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马上明白了啊，教会是生命的有机体啊，你打他的脚，他的头是不舒服的。那么以后保罗就发挥这一个基督身体的比喻。那么今天早上我是要讲主耶稣另外一个生命有机体的比喻，就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是四个字，讲真葡萄树，讲枝子，讲结果子。主耶稣最核心四个字，我要你们猜啊，一二三，请回答。你们这一猜就猜对。那我现在要很重要的重点提出来讲，这一段是主耶稣受难前最后一个晚上，跟门徒们，也就是雏形的教会啊，主耶稣一个语重心长的交代，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0: 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多结果子。记住，不只结果子，要多结果子。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讲三种人，一种是不结果子，一种是结果子，另外一种是多结果子。而且主耶稣讲三个多结果子的方法，讲三个多结果子的途径、秘诀或者关键，三个又可以衍生成四个，那就是今天早上的重点。如果其他的你们忘记了，请各位记住，三个可以衍生为什么？四个，四个又可以统合为一个，搞清楚没有？三个变几个？四个变几个？好，今天早上记这个就好了哈。那哪三个呢？都是主耶稣讲的。好，请看第二节，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干什么？使枝子结果子什么？”如果想多结果子，你的心里要准备背什么？喜欢不喜欢背修理？回答不热情啊，不热情代表不想多结果子，所以再问一遍，喜欢不喜欢背修理？你们答怎么这么奇怪啊？好像还是不热情啊，那这个教会没有希望了哈。我再问一遍了，喜欢不喜欢被修理啊？感谢主了，自己要注意啊，这是你们喜欢的，但是你要面对被修理，被修理的结果是多结果子啊，这是第一。第二，请看第五节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什么？那么前面有很重要五个字，请大家找出来，哪五个字？ OK， 藏在主里面啊，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已经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圣父修理干净，第二个圣子藏在里面，虽然是我们藏在主里面，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主藏在我们里面。第三个，请看第七跟第八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大家一同念，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里有两个字，那就是借这样，借着这样啊 ，by this 啊，或者是 and toto， 就是借着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神就得荣耀，我们就多结果子。所以多结果子第三个主耶稣讲的秘诀是圣道在心中，能照着神旨意祈祷，是圣道中祈祷，圣道把神旨意告诉你，照神旨意来祈祷，神成全，我们就四个字，大家说，神就得荣耀，主就满意，我们是他的门徒了。那么在这里我说怎么会引申出第四个呢？神的道，主的话临到我们，是 怎么临到我们呢？主耶稣在14章、16章，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的话怎么能够在我们里面？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保惠师，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我们啊，并且要把我们从耶稣所听的一切话能够想起来啊，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将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所以圣父修理，圣子常在，圣灵干什么？指教啊，把主的道指教我们，把主的道感动我们，让神的道在心中引导我们来祈祷，来求神做工。这就是三个重点衍生为四个重点，我再重复一遍，等一下考你们啊。第一，圣父修理干净；第二，圣子藏在里面；第三，圣灵指教圣道；第四，圣道引导我们祈祷。现在考你们，改四个字回答我。第一是什么？圣父修理。第二是什么？圣子常在。第三是什么？圣灵指教。第四是什么？圣道引导。 OK， 已经讲完了。OK， 还有一个没讲，四点又可以归为什么？归为一点。这个等一下再讲啊。现在我先要把一些次要的道理、背景的或者难题的，我要说一下。一个比较容易的，就是结果子跟多结果子，稍微说明一下，要考你们。结果子是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结果子就好了，还是不好？结果子是基督徒了啊，那么还要进一步，进一步要干什么？多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基督徒，但是不是进一步的基督徒。好了，我现在要讲重点啊。那么结果子、多结果子容易讲，不结果子不好讲。如果我考你们，不结果子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请你们回答是什么？这个就有点答不出，不大好答哈、啊，也不晓得是还不是啊。因为下面有一句比较麻烦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干什么？要剪去啊！”哇，这个就答基督徒，我们就很不愿意啊。答非基督徒，那耶稣怎么讲属我呢？耶稣说凡属我，这个属我这个词按希腊文是在我里面，在我里，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我考你们，在主耶稣里面的枝子应该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那么为什么他要剪去呢？这基督徒他没结果子就被剪去了啊，这个让我们不大容易懂啊，所以这一节很不容易啊。不过这一节啊，我实在不想花时间多讲，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嘛。我们今天早上重点讲四个字，请回答哪四个字啊？答对了。我们去讲不结果是干什么啊？这也是四个字，不是我们要讲的啊。可是不交代一下呢，你们一定说你们这些传道人光捡好讲的讲，不好讲的就不讲啊。我怕没有时间，我不是不好讲的不讲啊，因为不结果子至少六种讲法，这一讲就讲了六分钟去了啊，至少六种讲法，那怎么办呢？我就很简单提一下。第一种啊，第一种，把不结果子的指成不信的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啊。那么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一到十二章主要是主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啊，特别是三章以后犹太人跟耶稣辩论最多了，而这些大半不信耶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或者文士。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很可能？因为在旧约里面好多次神用葡萄树比方犹太人啊，很多诗篇八十篇、以赛亚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二章、以西结书十五章、十九章、何西阿书第十章，你们自己回去查，神用葡萄树比喻以色列人，然后为他们叹息，神希望栽种好葡萄树结好果子，却变成野葡萄树，变成坏枝子，变成结坏果子。所以对于以色列人离弃神、拜巴利或者是背离真道，神只好把旧的葡萄园废弃，然后主耶稣来了，是真葡萄树，取代了以色列人过去神所赐的福气，一切福气在基督里，主耶稣产生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教会，这是真葡萄树，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那么那一些本来是神的子民，所以叫做属我，在我里面，但是不结果子被剪掉，那是指不信主的犹太人，这是第一种解法啊。那这一种解法就带来第二种解法，把特别犹大提出来。犹大是属耶稣十二个门徒的一位，耶稣亲自拣选，但是在十三章主耶稣就讲了啊，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说有一个要卖我的，以后犹大就出去了，那就像被剪去的枝子一样啊。那么如果这样可以延伸到第三种解法，那就是历代假基督徒啊，那个败子混在麦子里的，参与历世历代教会基督徒的活动，却没有真正悔改认罪，请主耶稣到心中做救主、做主，跟耶稣没有生命的关联，当然不会结果子。所以第三种、第四种跟第五种都强调属我，应该是基督徒。既然耶稣说在我里面啊，枝子即使不结果子还是基督徒，所以第四、第五都说是基督徒，但第四种是以加尔文神学为主，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第五种是亚米念神学为主，得救的很可能会灭亡。那么如果第四种认为在主里面是基督徒，得救不会灭亡，那怎么办？他就解释剪去这两个字 啊，因为希腊文的这一个字啊，有很多很多讲解，很多很多翻译法，减去也能翻译成为拿起来或者扶起来，扶持起来。你去查字典的话，这几种用法都有。举一个例子，保罗讲到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这个尤推古啊，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就爱睡觉，所以半睡半醒在那边听保罗讲道，越听睡得越香越着，以后从楼上就干什么，掉下来就摔死了啊！那他们把他扶起来，以后保罗为他祷告。那个扶起来这个字啊，就是减去这个一样的啊，你们自己去查啊。那我没有办法讲太多圣经例子，我举一个而已。所以第四种讲法，按加尔文神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些枝子不是上帝把它减去，乃是把它扶起来啊。凡看过种葡萄园的都知道，葡萄都把它架在架子上来种的啊，葡萄树枝贴在地上就不能结果子了，架起来阳光就充沛，架起来空气就流通。所以凡属耶稣不结果的枝子，它不是减去，它就干什么，架起来。好，所以这是好意，负栽培的人好意啊。那么凡已经结果子的，那么他就修理干净，让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第四种讲法。现在考你们，这是哪一派神学的讲法？ OK， 第五派亚米念神学。那就简单了哈，基督徒在神主权赋予之下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自己选择要信靠耶稣，自己仍可能选择背离耶稣，背叛真道，离弃不信耶稣。那么这一种不结果子，就是他信主得救了，又选择了不信背逆，结果被减去啊，这叫亚米念主义。不过第六种讲法是相当多人喜欢的讲法，第六种认为这是一个比喻，比喻注意它的中心类比重点一个两个，不要管细节，如果你都去管细节，那就变成寓意解经法。你要真正明白主耶稣讲比喻的重点啊，那这一段用真葡萄树，用枝子，用结果子，它最重要讲四个字，请回答哪四个字？哎，答对了，你注意这个正面的嘛啊，那种细节就不要管它啊，不要拿出来讲解啊，这也有道理。比方说，各位都熟悉浪子的比喻，哦，这个故事很长。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那个小儿子悔改、醒悟、认罪。一旦悔改认罪，回到神的怀抱、父的怀抱，欢喜快乐接纳他，啊，赦免饶恕，就戴上戒指，穿上袍子，宰杀牛羊，请乐队高兴唱歌跳舞作乐，这就是重点啊。如果你说次要的重点是什么，那就是那个大儿子在那边生气啊，那就是代表法利赛人，这就是当时的背景。耶稣跟罪人来往，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耶稣就讲这个比喻。那么你不要去管细节嘛，很多细节不重要，你去讨论那个猪啊，那个猪吃豆荚，它为什么不吃米糠吃豆荚呢？啊，那个猪后来是变成猪肉松呢，还是做猪排去了？你谈这一些就不懂比喻的意义了。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比喻的重点讲四个字，请答哪四个字啊？ 好，没有人答不结果子哈。那重点不是不结果子，这个不结果子只是那个细节，所有的园丁一定会修剪的嘛，这是事实的一部分，就好像比喻故事的一部分啊，不要拿出来讨论啊，这是一种学者们的立场啊。好了，这一些呢我现在交代完了，那么我现在重点要讲的就是啊，我先还讲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重点，是次要的重点啊。到底耶稣要我们结什么果子呢？啊，你从这一段圣经，请各位记住啊，1到8节是比喻，9到17节是讲解。啊，这两段你要配合着看啊。1到8节其实不是比喻，是隐喻啊。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呢，五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是比喻，约翰福音是隐喻啊。你说有什么差别？比喻是有故事情节说明，隐喻是没有故事情节，它就是一个事情提出来让你去了解。约翰福音充满的是耶稣隐喻讲法，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活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等等，这种叫做隐喻、比喻。浪子的故事、财主拉撒路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撒种的去路旁去土浅石头地去荆棘里去豪土里，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撒种的就是传道者，那个故事情节很多的叫做比喻。没有情节大家说叫什么喻？约翰福音都是什么喻？1到8节讲隐喻，我是真葡萄树，9到17节解释这个隐喻的意义和内容啊。我下面就是要很快的说，讲来讲去啊，4个重点归一个重点。好，慢一点，结什么果子？第一，结的是生命的果子，因为这个隐喻里面，葡萄树的生命借着枝子结成果子啊，葡萄树是好的，是甜的，果子就是好的，是甜的啊。树不好，果子就不好。那主耶稣的生命当然是好的，是美善的啊。太多，举一个例子吧。他下面解释，主耶稣说，人为朋友干什么？舍命。人的什么没有比这个大的？爱心。然后主耶稣是充满爱的，为我们舍命。他马上就2次提出，12节跟17节，你们看12节，他提出来，你们要什么？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17节也是一样的，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命，这样的生命要从我们里面结出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啊。那么还有太多果子，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就在上下文讲到喜乐的果子，讲到平安的果子，讲到成圣的果子，讲到得胜苦难的果子，讲到合而为一的果子等等。那么保罗也一再讲啊，腓立比书说，光明结的果子，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要结满仁义的果子，这是腓立比书。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要多结善果，多结义果，就是清洁、和平、温柔、良善等等，从上头众光之父而来。那最有名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等等啊，没有时间背了哈，因为我们要节省。这是第一个生命的果子。第二个是要结福音的果子，宣教的果子，领人归主的果子。为什么？因为在十五节里面，耶稣说啊，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个拣选，这一个分派，这一个去啊，都是主耶稣以前用过，拣选他的仆人，差遣他的仆人去为主领人归向他。好，所以在前面主耶稣告诉门徒第四章里面说了，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的劳苦。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大家一起快乐等等。那主耶稣用这些词句是指着传福音、做见证、领人信耶稣。所以到最后二十六、二十七节，耶稣说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要为他做见证，我们也要做见证，因为我们与他从起初同在。好了，那结生命的果子，结福音的果子，这是最基本的啊。那圣经还有别的果子，今天不讲。那现在我要回到最后了，最后就是四个要点，四个途径归于一个途径，一个重点啊。这个重点是什么呢？现在请各位想一想，圣父修理，他用什么来修理我们？请回答。好，现在回到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第二节，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什么？怎么能干净？生的道。好，主耶稣讲道给大家听，听了主耶稣的道就干净，就经过修理。那主耶稣的道是哪里来的？如果你去读十四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那差我来之父的道啊。耶稣是把父的道传给人，神就借着这道来修剪我们。在第七节也是如此啊，第七节，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最后，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传给我们的道是从父那里来的，圣父今天用什么来修理我们干净呢？一个最让我们感觉容易接受的方法就是他的道啊。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切慕神的道，然后遵行神的道？这是一个基本的，你要切慕，要追求，然后要顺从，要遵行啊。你要追求神的道，你要顺从神的道，圣父的修理就能实现，你越来越干净，你就有四个字的果效，多结果子啊。圣灵把主的道运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常常被圣灵感动， 记住，不要消灭圣灵感动，让神的道行在我们心中。不仅礼拜天听到，我一再劝各位，每一天要做什么？要读圣经，灵修读经啊。每一当读的时候就要祷告，主啊，我需要你的改进，我需要你的修理，让你的道改变我。如果你好好读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那是公元90年代的末了，主耶稣向约翰显现，写信给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主耶稣都强调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七个教会主耶稣都讲最后一样的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什么应当听。这是主要修理我们最好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最轻松的方法。不仅仅慕道朋友需要悔改认罪信耶稣，所有基督徒都要常常悔改认罪，与神的话能够符合，顺从神的话，能够悔改认罪，不要刚硬啊。若不然神的修理方法会让你很痛苦的。亲爱弟兄姊妹，容易的修理方法你不要，说不定会有痛苦的修理方法。因为神的儿女，神所爱，神一定管教的，除非我们不是。你看雅各，旧约的雅各，他是一个很诡诈，很爱欺骗人的啊，骗他的哥哥，然后骗他的爸爸啊，骗来骗去，上帝给他管教，第一步他就被别人骗了，骗了20年，给谁骗了？给他的舅父啊，给他的亲戚啊，骗来骗去啊，本来一心要娶的是拉结啊，莫名其妙的就娶了利亚啊。那以后为了拉结利亚，他们就要做苦工17年啊，多次被改他的工价啊，白天日头晒，晚上还要在霜里面，在冷里面来生活，他很辛苦啊。后来回来，但是他的个性还没有改啊，没有改。他到了逼奴以勒，跟上帝摔跤，哇，有点不自量力了，摔一个晚上，哎，居然天使让他了，他还赢了。但是最后摸他一把，从此他变成什么了？小心呐，啊！如果你不好好照神的道被修理，上帝略略出手，生气了，上帝生气了，他给你略略动手一下，你会一辈子受不了啊，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如果你再看旧约的例子，那最辛苦的那就是参孙了。每当想到眼睛被挖去，铁链锁在那里推磨，那真是痛苦的一种修理啊。虽然最后神还是悦纳他，一弄柱子倒下来，一起都同归于尽啊。我想这是一个太特殊的例子啊，你不要用这个办法啊。所以天父的修理最后是要好好在圣道上切慕顺从。第二，圣子藏在里面。那主耶稣怎么藏在我们里面呢？也是借着他的道啊。主耶稣是太初有道，然后道成了什么，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主耶稣就是真理，他就是那道。当你好好让神的道存在心里， 主耶稣就会充满在你心里。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我简单说，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有生命在里头，就有永生。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你就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你里面。这是约翰福音六章里面的话，自己去找。那大家就不懂了，怎么能吃他的肉啊，怎么能喝他的血啊，不懂。耶稣就解释了，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主耶稣的话你把它吸收在心，你就经历主的生命，你就有主的灵在你生命中。充满主的道就会充满主耶稣基督，会充满主的生命在心中。你们一定知道保罗公元61年在罗马坐牢，他就写了四封信，里面有两封是非常像的，一封以弗所，一封哥罗西。那这两封信很多平行可以阅读。以弗所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然后能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赞美主。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被圣灵充满与被圣道充满，保罗他是把它想成一个密切关联的事。如果你真盼望圣灵充满你，好好让圣道充满你；如果真盼望主住在里面非常丰盛的话，主的话存在里面非常丰盛。所以我不得不再问各位一次，除了礼拜天听到，每天要做什么？要灵修读经啊。那么读经，所以切慕神的道，顺从神的道，是主常在的一个重点秘诀。圣父修理是神的道，圣子常在是神的道，那么圣灵指教是指教神的道。神的道是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你才能够经历第七节和16节。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什么。很多基督徒他只背后面这一段啊，凡我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成就，结果是凡你所愿意的祈求都没有成就啊。怎么能够做到凡你愿意的神就给你成就啊？那个前提是主的话藏在你里面，当圣道引导你，你就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我该求的啊。我们如果天天求主啊让我中乐透，请问乐透中不中？啊，我们大概没有人去试过哈，不要天天去买乐透然后来求啊。如果那样求啊，上帝圣灵会感动你了，好好去努力工作赚钱啊，好好去用心，好好去付上代价，不是这种不劳而获的，这一种不是上帝的方法。所以你要求，请看16节，叫你们 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我们到底求什么啊？这点就很重要了。十五章九到十七节是解释一到八节的隐喻，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什么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个基督徒若不懂得在主的爱里面，你会失去主赐的福气了。那怎么能够在主的爱里？你要遵守主的命令，连神的爱子主耶稣都是这样生活的。他在地上一切要让父的命令父的旨意成全。在讲我是真葡萄树前面的一句话，主耶稣告诉门徒，起来我们走吧。那考你们，起来我们走吧，走去哪里啊？哎，答对了，走到客西马尼园去啊。有人推论，走走走看到一个葡萄园，因为那里很多葡萄树，主耶稣马上就就地取材，我是真什么真葡萄树。讲完那一段，做完最后的祷告，就到客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把杯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上十字架受死顺服到底。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若想多结果子，圣父的修理，圣子的常在，圣灵的指教，都是让圣道要深深在我们心里，懂得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来祈求，你的结果就是四个字，大家说是什么？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你讲的这些道，当年门徒们因你的同在能够明白，以后这些门徒生命都丰盛改变，都奉你差遣到处做你的见证。愿主耶稣恩待在这里属你的教会，让教会真能多结果子，真能荣耀圣父，真能满足你的心。请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1: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的圣经时光的节目不但可以介绍圣经学院的经典课程，同时也能够帮助你靠着神的话语多结果子，荣耀父的名。也希望你来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罗马书14:17-19，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你的教会生活如何呢？这跟你到教会所在乎的是什么有关。神掌权的国度在乎的不是那些满足肉体吃喝之类的细节以及礼仪规条，他在乎的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有没有为他的荣耀活出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来。所以你愿意在教会看到喜乐吗？如果我们对神、对人、对事都合乎神的公义，那么我们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就有平安，自然的我们会满有圣灵中的喜乐。若是你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任何的嫌隙，就应当认罪悔改，靠神恢复和睦。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平，让我在神的国度里与众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求你的圣灵时刻的充满我，我愿意在凡事上尊主为大，并尽上彼此和睦、彼此造就的责任。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一位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玫瑰还是玫瑰。以赛亚书40:8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玫瑰让人着迷了数千年，除了好看好闻，还能提炼香精玫瑰油，把花瓣直接腌制成食品做调味料使用，还能入药止疼止痒，治疗胃炎肝炎月经不调等病症。虽然现代的玫瑰品种是最近2个世纪配种的结果，但希腊博物学家泰奥弗拉斯图斯在2400年前就写过关于玫瑰的文章。春秋两季开花的大马士革玫瑰是古罗马人培育的，4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人开始种玫瑰了。山东平阴玫瑰栽培历史悠久，所产的玫瑰酱、玫瑰油等相关产品享有盛名。北京妙峰山也是著名的玫瑰产地。玫瑰的培育和栽种是遗传科学中最古老的实验之一。玫瑰因大小、颜色、开花频率和气味而各有不同。玫瑰花能产生超过25种不同的气味。到19世纪中叶已经培育出4000种玫瑰。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沃尔特·拉莫茨博士，是世界顶尖的玫瑰专家，培育了很多珍贵的品种，赢得了10多个全美国年度玫瑰奖。拉莫茨博士是一位创造论者，他说尽管经过了几千年的培育，发展出数以千计的品种，但玫瑰仍然是玫瑰，没有进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创造出玫瑰花，这么美这么香的花朵让我们欣赏，也感谢你赐下智慧，让历世历代的人培育出种类繁多的玫瑰。我也感谢你，你所创造的生物都各从其类，经过几千年来的培育，尽管千姿百态，但玫瑰还是玫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福音节目和赞美神的诗歌。有一位从2012年就开始收听我们的主内肢体，有一天早上突然听到了一首诗歌，永远不变，那就是耶稣的爱，那就是耶稣的爱。我们的同工在音乐库里面找出了这首诗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耶稣的爱。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却发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永不改变的爱。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6。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9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怡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亲爱的朋友，你会不会觉得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做什么呢？他要为他的侄子罗德来向神说情。神的朋友可以为别人说情。也许我们以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同与神的友谊是我们没有可能达到的，请不要失望，亚伯拉罕是渐渐上进的，我们也是可以渐渐上进的。我们追求是跑步而不是跳远。凡是信心经过许多试炼而得胜的人，这人必定有一个非常大的试炼等在前面。无价的钻石都是曾经切磋琢磨的，而贵重的金属都是曾经过烈火试验的。亚伯拉罕绝不能被称为信心之父，假使他未曾受过极大的试炼。我们来读创世纪的22章第2节，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看哪，亚伯拉罕就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一步一步牵着他的心上人向摩利亚山上走去，预备献给他所敬爱侍奉的神。他这么做给今天疑惑神的人们一个何等大的责备。他这么做惹起了天使的注意，他这么做坚固了以后神儿女们的信心，他这么做使信徒知道不犹豫的信心能证明神的信实。

当得胜的信心达到顶点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你既信任我到极点，现在我也要信任你，你可以永远做我的朋友，我必祝福你，也必使你成为一个祝福。加拉太书的3:9说道，这是一条不改变的原则，就是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亲爱的朋友，与神做朋友不是一件小事。

在摩利亚山上，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亚伯拉罕为那地取名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

耶和华以勒这首诗歌的曲调非常独特，是由邵光作的曲，王基法作的词。王基法出生于安徽寿县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参加主日学，青年时参加诗班，喜欢唱诗颂扬主名。童年时每天晚上由他父亲带领祷告，常唱一日供完为耶稣，因此他铭记心中。基督徒要每天欢喜生活和工作，他写了一首晚祷歌来表达爱主的心情，侍奉主的心意，以求时刻与主同在，一生走信心的道路。1942年，王基法在四川灌县灵修神学院就读。1943年到1946年，在成都内地会传道。1947年到上海，在上海圣经学院教书。1949年被按牧，以后担任许多圣堂的牧师，以及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有一位姐妹做见证说，20多年前我在办理移民美国签证时，曾告诉一位宣教士，如果我去美国，将把我的钢琴送给教会，此外我那一台新的电风琴愿意半价出让给教会，虽然有一些大餐厅愿意高价购买，但我宁愿他为主所用。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深夜，我出差回家，看到桌上有一份远方教会的电报，上面写着拟购风琴，明晨前来搬运。当时我已经来不及通知他们晚一点来，因为我尚没有获得签证，若移民不成，我并不想出售这台心爱的风琴。于是我跪下祷告，求神指示我当如何行。神问我，你爱这风琴比爱我更深吗？他在我家侍奉比你用以娱己何者为重？我顿时想到，这风琴原是神所赐，既愿他有朝一日能在神的殿中侍奉，何不早日献上。第二天上午，教会的人来搬起，付款时不足半数，但是允诺我不足之数在我离开台湾前会筹款寄过来，因为他们也知道我需要这笔款来购买我和家人的飞机票。当时我受圣灵感动，就对他们说，不用再寄款给我了，耶和华以勒。2周以后，我的职务调动，薪水调整之数正巧是风琴的差额，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亲爱的朋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等待到100岁才得到神所应许的儿子，神却要他献上爱子为燔祭。亚伯拉罕遵旨前行，神耶和华在最后一刻显明他另有预备，这是何等大的信靠和顺服。愿主帮助我们学习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耶和华以勒的神能够帮助你靠着神的恩典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他是有丰富恩典的神，必会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丰丰富富地预备他的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将信靠和顺服的信心赐下来给我们，用他的喜乐油来膏我们，使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喜乐。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做决定之前，应当等候主清楚的带领。在等候的过程中，安静，不轻举妄动。一旦主告诉了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就当尽全部的努力，并且以满心欢喜的态度去行动。我们在天上父最喜悦的，就是看到他的孩子欢欢喜喜的听他的话，照他的吩咐尽力工作。我们尽力的目的，不是为着自己在地上求功名声望，也不期盼所付出的会从别人那里得到同等甚至是更大的回报。我们尽力服侍别人，就好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主去做的。让我们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不知道前面如何行的时候，给我足够的力量等候你。当我知道了你要我做的事情，给我足够的力量向前行，让我能够勤奋不懈怠，全力去遵从你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着是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每周进行的化疗，到目前为止疗效显著，医生很满意，愿主继续恩待接下来的治疗，让化疗的副作用可以减到最小。一对夫妇的朋友发现颈部淋巴肿瘤，五月要做手术摘除，并进行病理化验，求主保守纪念。

姊妹目前病情稳定，按照原定方案持续治疗和定期扫描检查，求主兼顾姊妹和先生的信心。弟兄将要回国探亲，求主保守他一路的行程，也赐福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姊妹求主医治儿子的牙齿疼痛，儿子因为没有牙医保险，只能吃止痛药。弟兄请求为妻子祷告，希望妻子的癌症能痊愈，不再复发。姊妹在海外生活，父母过世留下了房子，但是没有遗嘱，盼望在遗产分配的事情上可以公平地解决。

看望年迈的母亲，母亲刚刚动了手术，姊妹盼望有机会传福音给母亲。一位老姊妹癌症晚期，信心低落，求主怜悯坚固。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一位牧师的新生孙女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弟兄的女婿将要开始空军的培训。弟兄正在接受癌症治疗。弟兄的表亲将要接受癌症扫描检查，以确定治疗方案。弟兄最近接受了腿部手术，康复中。弟兄的母亲腿部和膝盖疼痛。姊妹到日本旅行，求主保守她的行程。弟兄的父亲可能患有癌症，观察中。弟兄正在寻找工作，求主预备。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祷告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决志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愿意认自己的罪，也愿意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亲爱的朋友，希望我们今天所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将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带给你和你的家。主耶稣曾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讲到麻雀的例子，说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们今天晚上思想一个主题，坚忍盼望的生命，坚忍盼望的生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在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我们心里面的意念，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基督徒认为神的目标是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舒适的能够享受人生，这就错了。使徒彼得用一连串的命令式的口气，这种命令式一般解经家认为是一种指示，一种是带出的一种指示的力量，告诉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当如何活。因此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用一连串过去式的命令式命令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来。当我们在这个寄居的地方，我们这个世界寄居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过这个日子。基督徒当以更新变化的生命，以善胜恶去生活，这是可能的。基督徒当有一个心意，为神而活的这颗心意，应当以为主受苦的态度去生活，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弟兄姐妹，使徒彼得今天同样的还教训我们另一项的功课，他告诉我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在这里彼得同样的用一个字，他讲要专心盼望，是一个命令式，是个过去式的命令式，是一个带有指示未来的日子中间当如何活的态度。我们一同来在世上为主来过寄居的生活。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信徒如果我们能够坚忍盼望，靠恩典过顺服的生活，一定会蒙福的。基督徒当如何能够坚忍盼望，能够有坚忍盼望的生命呢？基督徒要想有坚忍盼望的生命，我们就必须肯靠了神的恩典过顺服的生活。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做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我们应当抱了活泼的盼望能够坚忍下去。第二方面，应当以谦卑的顺服坚忍。第三方面，应当靠神的恩典坚忍，也就是我们靠活泼的盼望坚忍，我们靠谦卑的顺服坚忍，我们靠神的恩典坚忍。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怎么样抱活泼的盼望来坚忍。当抱活泼的盼望坚忍，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生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重生了，因为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因此你跟我有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因为有这个生命，因此你跟我可以以善胜恶，这是可能的。同时彼得也告诉我们，在第五节里面讲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同时我们也有信心。这个信心彼得告诉我们，神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

0: 阴人，使我们能够一直到末世等到那有显现的救恩。使徒彼得在跟这一群在小亚细亚受逼迫的、受苦难的这一群寄居的基督徒来劝勉他们，劝勉他们要以善胜恶，他讲这是可能的；劝勉他们要为主受苦，他讲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劝勉他们要在恩典中过顺服的生活，信徒要坚忍盼望，靠恩典过顺服的生活，这不但是可能的，这不但是值得的。弟兄姐妹，彼得也让我们看到这是蒙福的。盼望是基督徒的基本的一个观点，在一章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这边四个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盼望的定义。首先我们讲什么不是盼望，什么不是盼望呢？盼望不是愿望，盼望是什么？盼望是一种确据。盼望是什么？盼望是向前看。盼望是什么？是指向了未来事物的那种信心。盼望里面一定包括有信心，指向了未来事物要发生的信心，信赖了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譬如讲神的哪些应许必定会实现的，我至少在这里可以讲几方面的事物一定会实现，这是神的应许。第一方面，会有一天我们将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之外我们会相遇，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同时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跟我身体虽然会坏了，虽然睡了，但是我们要复活，有复活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圣经上也应许我们，我们要向往那个在荣耀中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的大喜乐。这一些都是借了我们的信心盼望，这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一定会实现的，这是盼望。因为我们有一种确据，而不是愿望。盼望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人生观，这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也影响到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有一种不同的伦理观。我们至少可以从圣经上看到几方面，也许我们从串珠来串这些有关于盼望的经节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来至少有五方面，我们影响到我们的伦理观是因为盼望的关系。第一方面，影响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居住的时候，我们就有天走这个天路，我们是有寄居的感觉。就像彼得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啊，在第二章第十一节，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你跟我在地上的生活跟世界上其他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盼望，因此我们的生活观、我们的伦理观改变了，我们是寄居的，是走天路的一种伦理。第二方面，彼得也告诉我们，那老约翰也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里面，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一种追求圣洁的伦理。这边老约翰跟我们讲，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像 J.I. Parker 巴克讲的，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活着像基督，像基督一天一天的，我们像基督，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方面，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伦理观，是一种准备见主的一种伦理观。保罗讲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讲，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而且他讲，我们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愿意在天上，有一天在天上那个日子会比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更美好，一切的我们所盼望的都会实现。我们还有第四方面，一种伦理观， 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有忍耐的伦理。就像使徒保罗讲的，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他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你跟我能够有坚忍的动力，是因为出自于我们的盼望。另外第五方面，我们可以讲到我们有一种因为盼望而带来的与世上不同的伦理观。我们会用到，会思想到，会依靠到属灵的能力。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也讲：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因为盼望而带出来的一种生活观，一种伦理观是跟这世界上不一样的，使我们愿意走天路，使我们愿意追求圣洁，愿意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愿意有一颗准备好见主的心，使我们愿意忍耐坚忍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愿意依靠那属灵的能力，因为这是世界上其他人所没有的。而神因为赐给我们这应许，给我们这应许，我们因为盼望而能够依靠属灵的能力。另外我们思想到盼望，我刚才也做了一个结论，盼望是我们坚忍的动力。第一章十三节里面，彼得在这边讲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这句经节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稍微解释，解释之后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在这过寄居的生活。首先在这边讲盼望，那这边讲到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这个盼望彼得用的时候当然是命令式的，而且是主动的，我们愿意盼望。而且彼得用的是过去式，所以圣经学者讲他用的这个过去命令时态里面就含这一连串彼得用了这种句子，代表了一种规划的过去式，带有指示的力量，指示出一条道路给他的读者说我们当如何活，我们当如何在这世界上过寄居的生活。盼望如何在这地上活。我们再看这句里面有几个字，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就是说把皮带拉紧了。以前的人穿了袍子，当把皮带衣襟一拉紧的时候，他就准备有行动了。所以这个比喻，这个用句，在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摩西命令以色列的子民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他们要准备吃逾越节的晚餐纪念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应当缩紧了腰有行动。那彼得用了这个句子代表你跟我在地上就好像住在埃及一样，这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也一样应当纪念到逾越节，而我们应当所纪念的是那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彼得用了这个比喻，暗示了出埃及记里面过逾越节的那种要求，那种行动，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到末世要来的时候，那个讲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讲到末世我们要警醒的时候，也是要缩紧了我们的腰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缩紧腰带，我们让我们的腰带越来越大，因为我们一直在顾下一餐的饮食是什么。今天你跟我需要缩紧了腰带，我们等待准备有行动。彼得这样的劝勉我们，他讲盼望是坚忍的动力。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我们的心应当像带了腰带一样随时准备有行动，也就是讲被神呼召立即行动。这个时候彼得讲时候到了，要约束你们的心。那另外我们看到这边彼得用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 专心盼望，专心盼望。这边讲的心是在原文里面是思想，是思想。那这个字，也就是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22章37节，讲到这个第一个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那个大的诫命，那个我们要爱神的，也就是摩西讲的。摩西在生命记第6章第5节里面讲的要尽心尽性尽意的那个意，就是这边讲的思想，这边讲的心。我们盼望，我们盼望要尽了我们的意来盼望，尽心尽性尽意，也就是讲我们要爱我们的神，爱到一个地步，爱跟盼望是不可分离的，爱跟盼望跟信，信望爱这三个是不能分离的，是我们基督教独特的，我们信仰中的三个柱石。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讲，我们要专心专心的盼望，就代表了我们爱我们的神，就代表了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昨天我跟弟兄姐妹们讲到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讲到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这个拉比是当初主后第2世纪里面，第2世纪的前30年中间，有10个有名的犹太的学者，他们寻道中间的一个伟大的寻道者，当他被罗马帝国用刑的时候，而用的一种刑法是放血来让他慢慢的死的那种刑法，用了刺到他的全身，刚刚他的血一滴一滴一滴流出来的时候，当他被刺的时候，那个用刑的看到他好像没有痛苦，就觉得他是无私，所以他会不痛，因此他就控告他，你是不是无私。这个阿基瓦在痛苦中间，但是他因为仰望了神而不觉得痛苦，他讲我不是无私， I'm no sinner， 我们不是个无私，我不是无私，但我有这个机会，现在可以用我的一生尽心尽性尽力爱我的神而喜乐。最后一口气吐出来的时候，仍然背诵他的信仰，犹太人的信仰，这边中心思想生命记第6章第4节第5节，可以用我的一生尽心尽性尽力爱我的神。当他的门徒看到他痛苦，问他说，你怎么能够维持对神这样的信心呢？他讲你知道吗，他讲我的一生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天。弟兄姐妹们，这一位犹太人的拉比，他没有蒙到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拉比，他可以为他的所信的耶和华神能够舍去他最后的一滴血。他讲他的一生的准备是为了那一天。弟兄姐妹，你难道你跟我尝过主恩之味，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主而活？我们怎么不肯仍然能够放松了我们的腰带，而不专心盼望这一位将要来到我们中间的救主？弟兄姐妹们，盼望是坚忍的动力，因此使徒彼得鼓励我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讲要专心盼望，这个专心是要像爱神一样的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爱中间而生出来强烈的盼望，这种盼望产生了使受苦中受逼迫中的信徒愿意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愿意坚忍他们的信仰来等待。当你爱一位你将要娶的一位新娘的时候，这个新郎会盼望新娘的来临，新娘也会等待那个新郎有一天要来，这种的盼望产生了动力，使人愿意坚忍下去， 当抱着活泼的盼望坚韧产生出这个动力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靠了神的恩典过顺服的生活，在平常的日子你跟我要操练出来坚韧盼望的生命。怎么样去做呢？第一方面就是当抱了活泼的盼望坚韧，常常思想到盼望到那一天要来临，准备好我们自己采取行动。第二方面我们应当做的不单单是抱了活泼的盼望坚韧，我们应当以谦卑的顺服来坚韧。第五章第五节我们看，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索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五章第五节里面两次的讲到顺服，顺服要以谦卑索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顺服这个字，你如果看彼得前书的话，你数的话，顺服出现了13次之多。这一次我们选读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中有很多的要字 keywords， 这些要字代表了主题，代表了一个一个的宝石，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有的是黑的宝石。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用不同的线一段一段的把这些宝石蓝红黄黑的宝石串起来。但是当你跟我去读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一个的宝石去看的话，我们看红宝石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把它串起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出它的主题来。所以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主题是顺服，13次之多，中间有一个主题是受苦，有14次之多，我们看到有一个主题是恩惠，恩典恩典有10次之多。你知道这些主题不是彼此之间没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需要恩典来帮助我们顺服。后来有一个神学家是上个世纪的巴林，这个神学家他讲到恩典的时候，大家恩典是唯一使我们能够做基督徒，在地上做基督徒唯一的一个原因，我们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是靠了恩典。我们要感激神，我们要在恩典中我们才肯顺服。因此彼得在讲到顺服的时候，虽然讲了13次顺服，但是他给了我们10次恩典恩典恩典提醒我们。他虽然给我们讲到受苦讲到14次之多，但是他讲提到了恩典恩典恩典，在苦中我们能够借了恩典能够生活下去。他也讲到荣耀，有讲到荣耀的时候讲到12次之多。为什么？是我们能够坚忍，为了爱神盼望神主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带来更大的恩典，因此我们愿意荣耀神12次之多。也讲到信心这个字，讲到13次，讲到信心，信心。因此你跟我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为主而活，我们可以为主受苦，因为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弟兄姐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自古以来成千成万的圣徒，他们把他的生命交给了神，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身体借给神，神跟他们讲，神跟主耶稣基督跟这些圣徒们讲，2000多年一直到现在，把你的身体借给我，让你来尝一下，尝一下我所受的苦难。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坚忍盼望的活下去，靠了恩典在过顺服的生活。顺服 弟兄姐妹们，是必须要操练的顺服，因为我们的人，我们的罪性告诉我们，我们是不顺服的。当神叫亚当的时候，亚当可能犯罪，也就是说，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可能不顺从，可以不顺从。但是当亚当犯了罪之后，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讲到不可能不犯罪。今天我们中间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你没有更新变化的生命，你不可能不犯罪。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用顺服来讲，今天所有亚当的后裔不可能顺服神，不可能顺服神。但是你跟我，因为神的大怜悯，借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跟我重生了，我们有更新变化的生命，你跟我现在可能不犯罪，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用顺服讲，你跟我今天可能顺服。以后我们见到主上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犯罪，也就是讲我们不可能不顺服。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对70来岁的老夫妻，在犹豫了几天以后，他们终于决定回老家去参加同学会。他们的心里面情绪非常的复杂，20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不知道见面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老两口为了让别人见到他们的时候眼睛一亮，所以他们就刻意的节食，希望别人仍然羡慕他们以往的好身材。到了该起行的时候，他们上了飞机，千里迢迢地回到当年熟悉的老地方。旧日的同学们再度相聚，那个气氛真是热烈。不过提起一些已经不在了的人，大家心里都有些感慨。也许是每个人都意识到韶华已逝，这样相聚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所以聚会的时间拖到很晚，还舍不得散会。他们夫妇两个带着一个美好的记忆回来，想起少年时的张狂，中年时的得意跟失意，老年时的沉稳和平静。他们感谢神，人生就像四季。

人生就像四季，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有一位姐妹，她应邀到朋友家去住两天。朋友住的地方四季如春，气温非常的温暖。招待她的朋友在她回去以前就问她说，何不搬到春城同住呢？这位姐妹却回答说，这里固然温暖，但是一成不变的天候显不出季节的美丽，我情愿留在北方的小镇，让四季的流转在我生命当中留下不同的感动。这位姐妹的执着显出了她欣赏生命以及拥抱生活的智慧。四季各有不同的特色，但不同的色彩却组合了生命循环的故事，显得丰富又多彩多姿。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借着创造之物设计出了四季，在春夏秋冬不同的美感当中，让人领悟到生命的奥秘。春天是清新的生命萌芽期，夏天是成长跟繁衍的时期，秋天是收获的时候，冬天是安息的季节。这些季节的变化让我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的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他说，一个人面狮身的怪兽蹲伏在路上，常常用谜语为难过路的人，谁要是答不出来，他就把人吃了。后来有个叫迪奥帕斯的人被他拦住了，那个人面狮身的怪兽就问奥迪帕斯说，哎，你回答我，有一种动物早上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那是什么样的动物啊？奥迪帕斯想了一下，立刻就回答他说，那是人。人面狮身的怪兽没有想到他自以为深奥的谜语竟然被人给猜中了，所以他不仅没有把奥迪帕斯给吃掉，反而恼羞成怒地自杀了。这个寓言故事的内涵很明显的也是说明生命进展的不同时期，其中蕴藏的智慧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洞察。若是我们能够像奥迪帕斯一样看出人生不同阶段的必要性，就必然可以逃脱困惑的网罗，享受有如四季运转的美妙人生。婴儿好像是春天的嫩芽，充满了崭新的生命喜悦，时间借着年岁使他从爬行当中站立起来，由春天进入夏天，成长的生命充满了无限的盼望还有生机。夏天是蛮有活力的季节，正像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夏天也是辛勤耕耘的季节。如果这个时候年轻人荒废了年日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那么进入收割的秋季就只能唉声叹气了。那正是我们常常听人说的，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秋天好比人的壮年，经过了长期的劳碌奋斗，生命进入成熟圆满的收成期。不管我们收成的是什么，那都跟我们过去所付出的心血成正比。到了那个年岁，重新开始的机会不多了，因为摆在面前的是垂暮的老年。老年是神为人预备的特别的时期，在回顾感恩的心情当中，我们画下了休止符，却在同一个时刻进入了永恒的春天。从圣经人物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多少生命成长的记录。就拿摩西来说吧，他出生的时候虽然大环境不利于他，但是神怜爱这个俊秀美好的小生命，不仅保守他平安无事，同时还把他放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成为法老王的继承人选。这真的是一个巧妙的安排，神在最危险的地方为摩西预备了最安全的生长环境。当然神在摩西身上有最全备的计划，可是摩西在血气方刚的盛夏之年，却因为逞匹夫之勇而坏了大事。虽然他个人必须要承担冲动的后果，但是神却不愿意让他在早来的霜雪催逼之下就这样凋零，
因此当摩西不再以自己的所有为傲的时候，神就给他机会，让他可以弥补那空白度过的岁月。摩西在神的手上成就了大事，远远超过他前半生的总和，以致到他离世以前，他可以心平气和地向以色列人再三地叮嘱，要他们记住神的慈爱，以及人一生的祸福全在于是否遵行了神的旨意。

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上，他对每个人都有最全备的计划，透过这样一个计划，他要使人进入丰富的境地。而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圆满实现神在人身上各样美意的唯一途径。神为我们安排了生气蓬勃的时期，他也为我们安排了安静等候的时刻。在辛苦耕耘的时期，他要我们为一个工作目标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一个段落以后，我们会兴奋地发现神又为我们预备了崭新的机会。原来在每天的日子里面都有神赐给人的新恩典，这一份奇妙的礼物可以让我们怀抱希望，从正面的角度看见人生在各种境遇当中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听说在意大利的帕杜亚和费拉罗之间矗立着一栋很特别的房子，这一栋大房子所以被看为特别，那是因为它有365面窗户。根据当地人的说法，起初建造跟设计这个房子的人是这样构想的，他认为一年有365天，每天从不同的窗口可以看见不同角度的景观。这种想法显明了房屋的主人面对生活的睿智，相信神在每一天里面所赏赐给他的礼物，他绝对不会视而不见，突然错过。在神为人定好的万事当中，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传道书的作者在他的信息里面带给我们的结论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听众朋友平安，凭着外貌认人乃是人之常情，因为即使是连先知撒母耳也是会凭着外貌，他曾经把大卫的哥哥以为就是神要拣选的人。不过当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且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16-17节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17节更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2: 普世佳音。

0: 是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谢谢您今天的收听。如果您是头一回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要特别欢迎您。我们盼望接着这个节目播出啊，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有一位真神，他是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真神，并且我们鼓励大家来接受他带来给我们的新生命，在咱们里面做一个改变更新的工作，就能够使得我们生命改变，不但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能够活得更好、更积极、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该怎么样教养你，我的孩子。该怎么样教养你，我的孩子。经文是在箴言13:24。一般提到教养孩子的时候，都会提到管教这两个字。管教这个词呢，让人想到都是负面的、严厉的、不人道的、对孩子有害处的。但其实得当的管教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积极的，可以是带有建设性的，其实呢也是必须的。在处罚孩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动机呀，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失控的情绪，而是要借着管教、处罚，把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传递给孩子。什么呢？我爱你才管你，因为爱才打你。而管教完孩子之后，还要告诉孩子，甚至要他自己说出来，哎呦，爸爸妈妈是因为爱我才管教我。诸位，管教的动机一定是要出于爱，而不是给自己失控的情绪找个出气口，或者在孩子身上发泄自己的沮丧。不错，虽然孩子还小，但他是个罪人，已经有罪的表现，所以要管教他，而且越早管教越好。你想嘛，在这个树苗还小的时候，你要它怎么弯都还容易，等大了就越来越难了。但是管教之先呢，要先有训练，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孩子从小就必须培养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让他们养成好习惯。比方讲吃饭吧，到了时间就上桌吃饭，不吃饭想拿翘，你就得狠下心来，就不给他吃。到他饿得不行的时候，他就乖乖地坐下来吃饭了。这以后啊，他吃饭就不成问题了。有人说，哎呦，你说的挺容易，那小孩脾气拗得很啊。其实这个脾气啊，也是过去被惯的，被宠的，你妥协了，他就骑在你头上了。我见过不少做母亲的，喂孩子吃饭能喂一个多小时，围着孩子全家跑，全家绕，好不容易等孩子吃饱了，我看着做母亲的又饿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啊，你一定要从小培养他过有纪律的生活，你要让他知道他必须听从你的话，而不是你妥协去听从他的话。当然改变总是不受人欢迎的，特别是要付代价的时候。但事实总是如此，当你决定不付代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做了要付代价的决定，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这什么意思？就像一个人说我要戒烟啊，要我戒烟，那我不愿意，这得付多大的代价？当你决定不付代价的时候，你事实上已经做了将来付上更大代价的决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你家里设下的规矩是什么，最好都要合情合理，并且父母亲都 彼此协调，达成共识，然后就要持守它，坚持它。最怕的就是管教时严时松，标准时高时低，三天两头变。最怕的是父母管教不一致，一个说不可以，另外一个说哎，可以可以，这是管教上的大忌讳。透过管教，特别是刑罚，可以革除你孩子一些不良的行为，对他一生都有帮助。圣经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的经文也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专家告诉我们说，孩子在五岁左右啊，他这一生60%的性格已经定型了。哎呀，五岁以前。最近我又听到一句话，更可怕。他说，孩子15岁以前是听你讲什么，15岁以后呢，就剩下看你做什么了，而不再听你讲什么了。哎呦，怎么教养你我的孩子呢？除了该管教的时候一定要管教之外，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格里汉牧师常年在外侍奉工作，待在家里的时间不长，有人访问他的师母是怎么样带大他四个孩子的，这个师母的回答非常简单，用我的膝盖，用我的膝盖，也就是为他们祷告的意思。有位姐妹她写了一本书叫《母亲的心》，这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教养子女是我们与神的一个合作计划。哎，这个观念非常新啊！我们教养子女呢是跟神合作。诗篇127篇第一节的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不是说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甭建造了，咱们就甭看守了，反正枉然劳力，反正要不是耶和华看守就枉然警醒。不是的，我们仍然要一块砖一块瓦的去建造，我们仍然要尽上心力去看守，不可以随随便便离开岗位，不可以轻言放弃。但我们一定要认知到，光是靠我们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要尽上我们的一份，而让上帝做他的一份。特别是关于属灵的事，我们必须恳切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确，我们确实不能强迫儿女信主啊，我们可以把他的屁股放在礼拜堂的凳子上、板凳上，但不能保证他会信主，不能保证他会爱主，不能保证他会上天堂。尤其当我们到了学校、进了社会之后，每天接触这么些复杂的人、事物、观念，哎呀，等等，做父母的又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对不对？怎么办呢？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为儿女祷告的原因了。那我也说过了，一旦你的儿女他自己真正的信主啊，他自己爱主了，神就负起他们的责任。一旦神负起他们的责任，那咱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我们就得安息了啊，我们就不必成天在那里愁烦了。但作为父母亲的你，请问您知道怎么样为您的儿女祷告吗？您应该怎么样，哎，为你孩子祷告呢？祷告些什么呢？ 有人提出以下的建议，哎，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值得做父母亲的参考。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能够早一日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换句话说，为你孩子的救恩祷告啊，为你孩子能够信主祷告。有不少做父母亲的不愿意在信仰上强迫自己的孩子，甚至于他不愿意强迫孩子上教会，说哎呀，孩子等他自个儿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再说，他自己会信。表面上来看，这样的父母亲多开明啊啊、哦！但其实这正反映了这些做父母亲的他灵命的光景。将来这些从小不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孩子，他离开主的几率太大了，到时候他就会后悔莫及。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孩子的救恩来祷告。其次，我们要为自己的孩子祷告，求主让他们有一颗恨恶犯罪的心。恨恶犯罪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告诉你，魔鬼撒旦呢，他花的最大的心思就是怎么样把人的罪恶给包装一下啊，美化一下，让人呢对罪恶和犯罪啊没有任何的警觉，没有任何的排斥，甚至于呢，哎，有一点喜爱罪恶，喜爱犯罪。哦，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求主让他有一颗恨恶犯罪的心。他有了这么一颗恨恶犯罪的心，那么你可以很清楚知道，当犯罪的事情靠近的时候，他恨恶，他就远离，他就可以脱离犯罪。哎呀，这个很重要。时间的关系，该怎样教导你我的孩子，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不过我们下一回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普世佳音讲道集和一本灵修的小册子，中英文对照的，叫每日真言。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您分享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愿新的一年，神的恩典话语也带领你每天走平安的每一步。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21篇7到13节。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灭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啊，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就像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一样。主啊，帮助我们全心的依靠你，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主啊，我们在顺境，我们在逆境，都要倚靠耶和华，因为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是的，主啊，你必不摇动，主，你的慈爱也不摇动，所以我们可以投靠在你慈爱的膀臂里面，你用你自己的膀臂来环绕我们，护卫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收出我们里面一切的败坏，里面一切的软弱，里面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主啊，你把这一切都收出来，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求神兴起我们的弟兄，主啊，好像大卫一样的，凡事都求问神，并且愿意举手祷告，无论是在家中，在工作中，都经历到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真是靠你而活，靠着你来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使我们将你的话语存记在心，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住的思想，使我们得着智慧，胜过仇敌。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上个月有27个人因为收听圣经广播网而得救。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仍旧做感动人心的工作。主啊，你仍旧引导人，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他们听到你的话语，当他们听到诗歌，他们就受感动，点击人生抉择的网页，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主啊，求你保守这些新生的生命，我们把他们的成长交托仰望在恩主自己的手中，圣经广播网中文广播部的经济需要放在你自己的面前。求主感动收听的弟兄姐妹，叫所有因着收听圣经广播网得到益处的听众朋友们，他们也愿意支持圣经广播网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丰富的神。主啊，你必要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所求。我们这样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天24小时，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彼得后书的3:18告诉我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0: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1: 你好，我是寇世远。我们的神呢，做事有他的原则。所谓原则呢，就是说照着这样的定规啊，他凡事呢做事有先有后，这叫做次序。这个次序啊，就是上帝的基本的原则。我们中国人也挺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古人说啊，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敬道也。道就是讲究先后的次序，上帝也是这样啊。所以在圣经第一卷叫做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有十次讲到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类分类啊，一类一类的清清楚楚啊，把先后次序都定规好了，不能够乱来。上帝最讨厌就是乱，古人说天心厌乱，天的心呢就讨厌乱，因为这个乱就是破坏次序，英文叫做 disorder， disorder 就是反次序啊。所以有一个西方，有一个十九世纪有一个布道家，一个传道人叫做斯布珍呢 Spurgeon， 他说一句话，他说这个次序啊就是上帝的第一条定律。 The order is the first law of God， 就上帝第一条律就叫做次序。所以他做事一定按次序的，按部就班啊，长幼有序，这一切都是合乎上帝的心意。那么上帝的赐予中间呢，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讲叫信心在先，信心永远在先，然后其他东西在后。比方说效果，我们今天人就讲究效果，做事要有果效啊。那么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呢，效果就不来，不产生，叫做信心在先呢，效果在后啊。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在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书第三章里头啊，说到有一个啊枯干了一只手人，一个胳膊一个手啊整个枯干了，可能是中风了，半身不遂了，那么一只胳膊不能动，这样的人来被带到主耶稣面前，求主来医治他啊。那么主耶稣呢怎么医治他呢？主并没有为他祷告，也没有按手为他祷告，也没有用任何东西来医治他，主只用他的话来医治他。这是非常奇妙的医疗方法。主就吩咐这个啊一只手不能动的人，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就跟他讲说，伸出手来，把你手伸出来。这个命令啊讲起来是很特别，因为这个人不能伸呢，他手已经死了嘛，枯干了多少年了，这怎么能伸出来呢？等于死了的手怎么能活呢？但是主奇妙，他说伸出手来，这个时候就看这个病人的反应。感谢主，这个病人反应非常好，主说你伸出手来，他就把手一伸，他就把手伸出来了。等他手一伸呢，手一伸出来立刻复了原了，立刻就好了。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仔细的思想，这里面有个先后的次序，就是信心在先，效果在后，并不是效果在先，信心在后。如果说主把他医好了啊，把他摸一摸，祷告完了就手好了，说你伸出来好了，那就没有稀奇了，那就不叫信心了。信心就是说好像是不可能，但是透过主的话把它变成可能了，因为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既然主的话有能力啊，我们就要相信这个能力，马上神迹就产生了。所以一个神迹的产生啊，有两个必须的条件，一就是神的大能，二就是人的信心。神的能力加上人的信心，结果就产生效果，这个神迹就出来了。所以这叫做次序。如果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 他信不来主的话，他只相信他自己不可能，他永远看他自己的不可能，看他这个病越看越软弱，越看越不可能，那他就永远没有办法看见主行神迹在他身上了。所以主说，你把手伸出来，他不看自己的不能，他相信主能，所以他就凭着这个单纯的信心啊，几乎是超越一切的信心，不可思议的信心，超越理智的信心，超过理由的信心，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见证啊！不但如此，圣经多得很这类的例证。再举一个例，路加十七章，那里面讲到啊，十七章里面讲到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啊，是大麻风是又脏又臭又难看，这个十个大麻风啊找到耶稣了，就大声叫，哎呀耶稣啊，求你可怜我吧，我们的主是慈悲为怀的神，他听到人家求他可怜，他就可怜他们，怜悯他们。圣经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当你被他怜悯恩待的时候，你什么毛病都好了。这十个大麻风求主可怜，主动了慈心，主也没有为他祷告，主也没有摸他，也没有按手，什么都没有。主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句话要加点解释，这个背景要了解，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都信奉犹太教，犹太教的规矩啊，他这个祭司啊，就是教会的领袖啊，这个祭司啊，可以查看疾病，长大麻风的人，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好了，就麻风病脱离他已经好了，他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祭司来查看检验一下，看看这个病好了没有。当然这个去见大祭司的时候，见祭司的时候啊，他必须要知道自己知道已经好了，看见那个病象已经是好了，他才去找祭司来查验，不能说还带着大麻风没有好就去查验，没有这样做的。所以主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句话等于说什么？等于说你们病好了，大麻风医治了，你去吧。那这些这十个大麻风啊，这是很奇妙，他有信心啊。主这样一讲呢，他就去了，这十个人就走了。圣经描写的最妙，当他们开始走的时候，麻风还在身上，还没有好。他们走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走啊，这个病就一边一边好了，慢慢就好了。啊，等他走到大祭司那儿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已经病好了。换句话说，信心是需要有行为做后盾的，因为他们相信主的话就走了，如果不相信呢，他就不走，他就说，哎呀，赖在那儿了，说主啊，我这个病没有好去，怎么去看祭司呢？我给祭司骂一顿的，你看我这病还在身上，怎么去看他呢？如果他这样想这样说，他的病就不会好。主就给他一个信心的测验，让他知道主的能力是奇妙的。主说你们去，他们就去，他不问为什么，也不跟主讲理由，更不敢跟主争论，主说你们去，他就去了。等到一去的时候，病就好了。你就看见这叫做什么？信心在先，效果在后。所以我们很，你要想认识神呢，要从这些原则去认识他，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你不信他，什么效果都没有，信心永远是第一位。你要一相信他的话，他的话就产生力量，就产生效果，就产生神迹了。所以这两个例证很清楚地表明说有个先后的次序，相信在先，然后效果在后。所以你就看到今天有不少人呢接受啊医治，祷告医治了，英文叫做 divine healing， 就是神的医治。那么很多医生医那个炎症的 cancer 也医不好的，炎症到现在没有特效药，医不好，医不好以后他就求神了。如果神动了怜悯的心，如果他有足够的信心，炎症算不得什么，马上就好了。我们的主能够叫死人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啊，管会堂的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了，拿因城那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至少有三个少年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把他们从死里救复活了。 那么今天一点点的病算得什么？算 cancer 也好，什么病也算不得什么啊。我自己身体有软弱，过去十年来两度发心脏病，主都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过来了。用圣经的话就是说，经过死硬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前不久我自己身上又有一个软弱，有个轻微的中风， minor stroke， 轻微中风，忽然间嘴巴不能说话了，嘴也斜了，赶快就送到医院去。那我就在路上祷告，凭着信心，我说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啊，我现在没有平安，因为我怕什么呢？我不是怕死，死是好的无比，到你那儿去好得很，但是我怕那个病。因为中风病啊，他一般情来讲解多半是怎么样，后来都有后遗症的，后遗症有时候半身不遂啦，什么头脑也不灵活了，走路不方便了。我说我侍奉你30年了，假如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实在不荣耀你。我有信心相信你会听我的祷告，医治我的病。从教会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在20分钟里我就祷告，当然更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结果我一到了医院，正在办手续，办那个急诊室办手续，手续还没办好，我的病已经好了。哎，他们看我就恢复正常，也会说话了，一切都正常，一点后遗症都没有。那么既然进医院了，医生就经过检查了，5天住院，全身检查，头脑、心脏、验血，结果一切都正常。你看这次医生也不晓得为什么忽然间发病，又忽然间好了。我谢谢那个医生，医生说你不要谢谢我，你谢谢你的上帝吧。你看他也晓得他人是无能为力，但上帝很奇妙，只要人有信心加上神的能力，神迹就产生了。这是第一，叫做相信在先，效果在后。第二个原则是相信在先呢，喜悦在后，上帝喜悦我们的喜悦在后。在希伯来书第11:6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希伯来书11:6的话说，你要想讨上帝的欢喜吗？你必须要有信心，相信在先，喜悦在后啊！你得信他，他就喜欢你。诸位知道啊，在圣经里讲到爱和喜悦是两种不同层次的东西，爱啊是无条件的，喜悦是有条件的。上帝爱我们，神爱世人是无条件的，只要是个人他都爱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都是上帝自己的儿女，他都爱，没有一个人他不爱的，不管好人坏人啊，强盗小偷也好，圣贤豪杰也好，上帝一概都爱，一视同仁都爱。但是上帝并不喜欢每一个人，爱是无条件的，你不要具备什么条件，只要你是人他都爱你。但是呢，人有很多，有的能讨神的喜欢，有的不能讨神的喜欢。讨神喜欢的人是需要什么呢？要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信心在先，喜悦在后，要有喜悦，神喜欢你。那么这个神的喜悦是有条件的，所以圣经里面都讲到叫讨神的喜欢，没有说要讨神的爱，爱不必讨，他已经爱了你，但是喜悦要去讨，你不讨他喜欢，他就不喜欢你。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有8个儿女，当然是我的儿女，我个个都爱他，不管长得美长得丑好坏，一切我都是儿女，没有例外，一视同仁都爱啊，都爱。可是我并不见得都喜欢每一个，他得符合我的要求我才喜欢他。比方说会念书，书念得好我当然喜欢啊。女的能考上一女中，男的能考上建国中学，然后都升学大台大，那这种情况我当然喜欢他啊。再比方说他很爱主，在教会里面也肯侍奉主，那当然我也喜欢他。再比方说很孝顺，我当然喜欢。如果他们不能具备这些条件呢，但只要是他我的儿女，我照样还是爱他。但是爱不一定喜欢，喜欢是有条件的， 要讨父母喜欢，要符合父母的条件，父母的要求。因此我们要讨神的喜欢很重要啊。上面刚才讲过，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神喜欢他的仆人平安。可是这个平安很难得到啊。你晓得圣诞节时候唱的诗歌他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神就把平安赐给我们。赐给什么人？赐给他所喜欢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喜悦很重要。所以信心啊超越一切，你没有信心神不会喜欢你。神喜悦他的仆人们平安，你如果侍奉他呢，你就享受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平安。过去十年来我不晓经历多少次这个疾病麻烦灾难，但是神都救我脱离了。这证明说神的话是可信可靠的，他喜悦他的仆人平安。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相信在先，喜悦在后。如果你不喜悦神，你不喜悦神所喜悦的，你不能够爱神所爱，也不能够恶神所恶啊。神所厌恶的你也厌恶，神所喜欢你也喜欢，那这样的神就不会喜悦你。神最厌恶是罪恶，罪恶中间神最讨厌的是假冒为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妓女呢，这些税吏呢，主倒并不讨厌他们，因为他们悔改了，他们认罪了，他们信主了，主称他们为朋友。但是主最讨厌的什么人呢？就是一种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假冒为善。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做虚假的人。今天的世界照圣经所讲，什么上流人都是虚假，下流人都是虚空，放在天平里就都浮起来了，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是这样一个光景。今天的世界虚虚假假，尔虞我诈，你骗我我骗你，骗来骗去啊！这种光景是神最厌恶的，神最不喜悦的。所以要有信心啊！信心就是接受，我们讲信神就是接受神啊，信到神里面去了，使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发生了一种生命的关系啊。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信他的人就得着一个奇妙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旧的生命啊被新的生命取代了，而新生命进来之后呢，就能过一个新生活，是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所不可能做到的。很多人吃喝嫖赌啊，很多人只追求世界享受这升官发财这一套东西，但等到信了主之后呢，就有奇妙的改变。许多小人就变成君子了。我常常说过，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有两方面的改变。一方面改变呢，就是地位的改变啊，本来是罪人变成义人了，这是地位的改变。另外一种改变呢，就是气质的改变，把小人就变成君子了啊。这个在用英文来讲就容易记住，英文说这个地位的改变叫做 positional change。 那么另外一种气质的改变呢，就是 dispositional change， 两个改变。这两种改变呢，就是真正证明他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不容讳言啊，今天一般教会中间来聚会人不少，真正重生得救人并不太多啊。所以我们要真正大声疾呼啊，要各教会都应当努力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提高这个重生的率。重生率太低了，要提高。而提高的方法呢，就是让每一个信徒真正有信心，知道他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啊。信就是信入，信进去了，信到主里面去了。圣经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就是接受，一接受了神呢，你就是个信神的人。而信神呢，没有条件的，只要你肯接受。你过去无论做了多少坏事，是这个大罪人大坏人怎么样，主都赦免。你也不能靠你自己的方法说我用方法啊，我把罪啊减轻一点，把自己改良一点再来信，不可能的。 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讲，他说我现在要信呢，我不敢信。你讲的道很有道理了，我也愿意听，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但现在我不能接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身上还带着许许多多的毛病。我说什么毛病呢？吃喝嫖赌我样样都会，而且现在还有这种嗜好。我必须啊，得想办法把我这嗜好戒掉了，然后来信。这样的我信得比较平安，这样我的心安理得，这样呢我才不会做个挂名的教友，做个真的净徒。我说你错了，你这个存心也许不错，动机也许不坏，但是方法错了。我说你不可能自己戒掉这些吃喝嫖赌，我是过来人呢，我们都戒不掉啊，所以才来信呢。如果靠自己能够戒掉这些坏的习惯、坏的嗜好的话，那我们何必要信耶稣呢？是信自己就够了吗？我们就是不能够信自己，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戒不掉这些东西，所以来信耶稣。啊，你不能说你先把自己改良好了再信，你能够改良你就不要信了吗？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呢有病，病在床上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病容啊太难看了，不能见大夫啊，等我这个病容好一点，病好一点再看大夫，这不是笑话吗？你病会好，你何必看大夫呢？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副这个病容，我们就带着这个病容去看大夫，大夫才晓得你的本相，从你病容里面也可以判断你的病了。同样道理，我们就带着这副罪的形象，我们有罪的人就是罪人，不要去掩饰遮盖，不要去伪装，都没有用，就照着你的本相来到主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你死在十架上，流了宝血洗你的罪，就凭着这么个简单的单纯的信心，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了，上帝喜欢你。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感谢主，但愿这个信息能够帮助你认识救主耶稣。我们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喜悦的是有信心的人。我们也知道一切工作的果效也靠着信心，信心在先，效果在后，信心在先，喜悦在后，这是你的原则。我们尊重你的原则，就能够做个蒙福的人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 诗篇34篇第八节，诗人这样写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听众朋友，你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吗？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以认识神为乐呢？还是以认识神以外的一切东西为乐？盼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加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仗，人若靠这仗，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列王记下第十九章。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呀，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成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0: 欢迎您来收听顺经广播为你播出的灵言密语，由马友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一段圣经经文，在启示录的17章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1: 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世上的最后一场大战，他将这次大战的始末、经过、原因清楚地记录下来。他形容这场战争并非细菌大战、核武器大战、化学大战，而是属灵的大战，是关系每个信徒的大战。敌人为了得胜，部署精锐的部队，倾巢而出，绝不是派出一个小兵、一队战士，而是全力出击。因此，我们也不能个别行事，必须要手携手、心连心的联营作战，否则必定独立难支。敌人的炮火虽然厉害，但约翰说，最后的胜利是属于那些持久靠主、奉献到底、永不改变的信徒。赢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必须要具备以下三个必胜条件，可以说是得胜基本法则。
0: 第一个必胜的条件就是蒙召。提摩太后书的1章9节说，神救我们是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行为，乃是按着恩典的旨意。圣召就是分别为圣的呼召，与世人分别出来，离开罪恶、地狱和审判，叫我们成为蒙恩有用的人。圣召是神以恩典呼召人，人以感恩的心向神做回应。换而言之，有呼召就必有应召，否则呼召就不成立。就像我们打电话给人，有打电话的，也有接电话的，才算通了电话。我们在地上，即使作为 VIP， 成为总统或是首相的召见人，但是召见之后就拜拜了。可是当我们被神召见之后，我们就要回应神的呼召，起来跟从神。
1: 第二个得胜的基本法则是被选。人人都有机会被召，但是被选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娶亲筵席的比喻中，主说被召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是因为被召的不论背景条件，被选上的也不论背景，却要有礼服。礼服代表信徒的圣洁行为，那是蒙主喜悦的生活行为。我们信主时便成为圣徒，这是指地位身份的成圣，以后的生活是成圣的过程，称为生活成圣，直至见主面。地位的成圣是接受主，生活的成圣是依靠主，与主同走天路。
0: 第三个得胜的条件就是忠心。接着被选之后的乃是忠心，因为被选上以后要有一个托付要承担，要有忠心才配得起这个托付。这个托付就是侍奉神到生命的结束。忠心与信心原文是同一个字根，信心是讲内心，忠心是讲行为。忠心是很久不变的信心加上行为。若是信心是用心来代表，忠心则可以用手和脚来代表。 忠心是主动、自动、自发、甘心乐意的顺服，而忠心就是叫我们的主放心。信主与忠心都是人的责任，但是果效乃是由神负责。忠心是经得起考验的信心，是天塌下来都不动摇的信心。侍奉神到一个忠心的地步，就是一个可敬的地步。
1: 被召是一个恩典，被选上是一个更大的恩典，而被选上后能够忠心地为主侍奉，就是最大的恩典。没有忠心，就开了出卖主的大门。求主保守我们。
0: 恩主，我们感谢你，用你圣洁的呼召，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愿主保守看顾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但是蒙召，更能够被选上，最后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

感谢你来收听24小时传福音的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亲爱的朋友，希望我们今天所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将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带给你和你的家。主耶稣曾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讲到麻雀的例子，说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再次欢迎你来到听听女人心节目。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哈，我自己啊很喜欢小孩子，我还没有孩子，但是我的妹妹啊的儿子啊快一岁